国庆档大片扎堆来袭，陈思诚新作《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号，张译、马丽、王俊凯联袂出演，梁洛施主演的《重生二》定档10月3号，硬核犯罪题材看点十足，多部影片已经开启预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周杰伦中国风的作品当中，这首《红尘客栈》是特别有画面感的哈。一个江湖的侠客厌倦了厮杀，想放下刀剑，跟爱人归隐，平凡度日。但是啊，他却躲不开江湖的恩怨，所以这种江湖豪情跟儿女情长交织牵挂在一起，就像是一部短片的武侠电影。
1: 是，说到画面感啊，有机会看到这首歌的 MV 当中，你可以看看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牌匾，写着红尘客栈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方文山亲手来写的毛笔字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四个字是周杰伦的经纪人偶然看见方文山啊在练字，觉得哎他的字不错，直接就用作道具了，来做了这个匾。另外啊，就是歌迷其实也发现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彩蛋，就是这首歌如果大家直接套用青花瓷的伴奏来唱，也是完全唱得通顺的，就是两段旋律和这个和声走向非常非常的相似。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好嘞，今天的杰伦音乐时间给大家带来这首歌《红尘客栈》。我们来回复一波留言啊。华健这位朋友说，现在买谢卡中秋可以收到吗？当然宝贝。不对，我不能这样叫他，应该是一位男士啊。当然了，这位朋友，那今天我们
1: 真干净啊。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申请了证，不是申请了，我今天脑子不好使，别打断我。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此刻你回复秒杀来下单，今天就让你收到货。
1: 是，当然得四环以内啊。
0: 啊，郑州四环以内。
1: 是是是，四环以内，大家上午十点前下单啊，今天当天就可以收到了。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再次加码啊，再次加码了。只要大家晒出在今年在我们 UP 商城下单过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把你的这个下单的这个截图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标签价格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两支。当然今天下单的朋友啊也可以参与，但是下单之后记得第一时间把咱们的下单截图也是啊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里面发过来，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今天我们稍后啊就会公布一下幸运听众到底是谁。
0: 是的，所以穆雪Area 这位朋友说，现在下单谢卡还能参与抽奖吗？当然能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说，今天如果大家抽奖的不是大家参与的话啊，我们优先去看今天能不能下单的朋友。
1: 是的，
0: 就是因为这是大家听到的第一波福利嘛，就是也希望哈大家可以在最后的这个我们大闸蟹的蟹季接近尾声的时候，能够以很划算的价格买到我们的大闸蟹，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福利带回家。
1: 是，
0: 今天是4对8只。公蟹4.5两，母蟹3两的大闸蟹，一张蟹卡到手388，两张到手776。今天买两张，直接再送你一张，送的是一个2.5两的8只的全母蟹。28号，今天23、24、25、26、27、28，对。6天啊，第六天阳澄湖就要开湖了，大家收到蟹卡之后就可以在28号当天来进行一个兑换了，国庆节前就能吃到扑棱棱的鲜腾腾的活蹦乱跳的大闸蟹。
1: 是，
0: 那别担心，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1: 是，想要把我们这个蟹卡啊，这个卡面标价是1788，但是实际上是388元，而且是买二送一的蟹卡，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可能会抽到2580元的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两支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我们蟹卡不到100张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下单。
0: 有朋友问，拍截图就送干红吗？不是的啊，我们是从拍截图的所有的朋友当中选取一位。家人们你想想看，咱们其实今年的蟹季有卖299的、然后是我们最小规格的，有卖2.5两的全母蟹的，也是200多块钱、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0: 个358的谢卡，388的谢卡，那不可能每一位朋友只要拍下我们都送干红啊。我们今天一个节目就抽一位朋友啊，所以回答一下别无他人这位听友啊，今天只有一位朋友能够获得我们的干红，毕竟我们的干红是2580块钱的，
1: 是只要下单我们今年全送的话，这个我们也送不起啊。
0: 对，我们别干了好吧。
1: 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住最后的机会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组合，王菲曾经翻唱过他们的歌啊，
0: 对
1: Zaza Zoo， 这首歌叫做
0: 雨后的哲学家。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就是用了这个万能通白开水液。

0: 说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 这个万能铜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请你嫁给我，你同意吗？
1: 又是一首这个在婚礼上啊，我们会经常听到的一首歌，就是不接你话茬，
0: 你也嫁不了啊。这首歌来自韦礼安，是他2020年的单曲，叫做《请你嫁给我》。
1: 是的，哎，这首歌把时间带到了8:20，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昨天在看到的时候，我会充满疑惑，后来我查了查相关的内容，我才真的是恍然大悟啊。为什么啊？其实昨天看到一个榜单，是什么呢？是全国工商联在天津正式发布了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这样一个榜单，哎，一年一度的一个经济榜单了，算是也让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到现在国内民营企业的一个实力了。今年前10位的企业，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盘一盘。第一位是京东集团，
0: 第二名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1: 第三位是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0: 第四名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 第五名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0: 第六名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1: 第七名是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第八位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 第九名是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 而第10位是我们邻省的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 是，从这个数据来看啊，民企的这个500强整体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了44.931万亿元啊，相比去年增长了4.35%，上千亿的营业收入。这个企业的数量持续的增加，互联网啊、先进制造呀、还有石化、汽车等等行业头部企业啊，撑起了民营经济的这个大盘啊。但是，我相信有些朋友跟我一样会好奇，就是榜单里的这个恒力啊、荣盛啊、魏桥啊这几家，平时很少听说他们啊，也很少见到他们的广告，体量就这么大，到底他们是做什么的？
0: 你看，恒力集团排在第三位啊，它起家是纺织，现在打通了从原油炼化、石化、新材料一直到化纤织布的一个完整的全产业链。一句话概括就是一滴油做成一匹布。我们身上很多的衣服的面料、工业纤维、包装薄膜，那原材料呢就是来自于恒力。另外它还布局了船舶制造等等这些板块，也是国内民营炼化龙头企业之一。
1: 哎，厉害了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浙江的荣盛控股集团，它总部在杭州，主业同样是大型的石化，拥有超大的炼化基地，还有像矿泉水瓶啊、食品包装啊、化纤的面料啊，很多原料都是出自他们那里啊。除了石化主业，还有少量涉足地产创投，是全球重要的化工材料的生产商。
0: 而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的两大核心主业，一个是纺织，一个是铝业，也就是说既做床上用品、衣物的面料，也造新能源车用到的铝合金的材料，是非常典型的双主业的实体巨头。
1: 哎，这三家都属于上游的基础制造业，不像互联网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但是呢，我们日常穿的衣服呀、塑料包装啊、新能源汽车的配件呀，背后啊，其实都离不开他们生产的这些基础的原料。
0: 是的，我们也期待说将来咱们河南本土的新兴企业未来能够登上这份榜单啊，
1: 多一点，
0: 对，持续的去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
1: 没错，当然就是我知道收音机前平时早上也有一些家长会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家长就是如果孩子们比如说大学毕业了，我觉得像这些啊不太就是平时听的不太多但是实力很强的民营企业也是可以考虑的，是不是？
0: 没有错啊。好了，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8:23，此刻已经是我们放假前的倒数第二期的早安八八一了
1: 啊哈！
0: 你能感觉到我们雀跃的心情吗？如果你也很开心的话，今天我们有一个福利加码，一定要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啊，
1: 是
0: 就是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买蟹卡送红酒。
1: 嗯，
0: 当然不是买就送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福利。
1: 是的，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啊？只要今年大家在我们 UP 商城下过单的朋友，只要晒出了订单的截图啊，把订单截图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2580元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支啊。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当然啊，如果大家这个还没有下单我们的蟹卡，今天下单也是可以参与的啊。下单方式非常简单，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依然给你带来的是超大规格4.5两公蟹，那母蟹是3两4对8只，那卡面 价值是1788，但是今天售价是388。同样的啊，今天买两张送一张，送一张的是什么呢？就是8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这个全母蟹大家可以自己留着吃啊。这个大一点的，就刚刚说到的4.5两的这个公蟹、3两母蟹的这个蟹卡，就可以没咱们在这个中秋佳节走亲访友的时候来表达心意了，哎，送给这个不管是朋友也好，家人也好，都非常合适。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5-6天，我们这个阳澄湖自有的蟹塘就正式的开湖了啊，就可以直接兑换了，兑换非常方便啊，不管是通过小程序也好，通过扫码也好，30秒就可以完成兑换了。而且今天跟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啊，就是今天上午10点前在郑州4环内下单的我们的朋友。

0: 呢，今天就可以收到这个谢卡了。
1: 是的，没有错啊。你像这个今天四对八只的4.5两的公蟹，这个蟹卡我自己是买的最多的，因为我就觉得这个送人是非常有面子，首先它价值感很够，另外打开一看，4.5两的公蟹一只都快要半斤了。
0: 是，
1: 平常我们吃公蟹可能吃的就是3两多的哈，今天足足又多了1两多，将近半斤的大公蟹，等到开火之后一兑换，想必吃起来一定非常的美味，也是非常的过瘾。朋友们直接回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那希望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的蟹卡只剩下不到100张了，而且今天给大家升级同城发货，如果您是郑州的朋友，四环范围之内今天就让您收到，绝对不耽误您节前或者节后去走亲戚。
0: 对的，我们热卖7年了啊，这个蟹卡有效兑换期是3年，品质绝对给你保障，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离我们的中秋假期也就2天的时间了，其实假期期间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自驾回家呀，或者自驾出去玩哈。那在假期之前我们还要给您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万能通现在买呢，那在节前也是可以收到货的啊，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要是再犹豫的话，这个快递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了，想用都来不及了啊，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高速，油耗飙升，然后怠速还会抖动，加速还会感到无力啊。所以说想要把我们这个爱车的油路啊好好的清一清积碳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好啊，是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冲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啦。
1: 是的啊，我们的关键词最近回复比较多，螃蟹是秒杀，万能通是888，家装省钱就直接回复省钱，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然后呢请他给到各位一份避坑指南，直接回复省钱这2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大家也可以找我们的主持人来领一领。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歌啊，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合作。
1: 对，前面是维里安的请你嫁给我，接下来这个两个人啊小夫妻。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汉堡皇带来的这首烂俗的歌。
1: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36。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的另外一款好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突然我们直播间这个香味儿都不太一样了。小唐，你今天用了什么？
0: 今天早上吗？对不起，今天早上没洗脸。
1: 那就是体香了。跟大家分享分享今天这个精粹水啊，同样给到大家，先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给大家一个限时清仓价，两折啊，不到两折，因为是25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售价可是不便宜，一瓶啊150毫升就要上千块了。今天250毫升大容量给到我们的粉丝的拼手速的价格只要299块钱，所以说啊，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回复大牌就行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你打开手机的 APP 稍微一动一下手机，稍微摇一摇，就莫名其妙的会触发到广告跳转了。现在不少 APP 会把摇一摇广告的灵敏度调到临界值，所以就有网友吐槽说，10次打开软件，8次一不小心直接就进广告页面，让人防不胜防。
1: 是，
0: 我得先说，尤其是那种网盘
1: 啊，
0: 你就稍微一动，你就压根就没有戳到它，那就跳到了要么是淘宝啊，要么是闲鱼啊，反正就是这种购物平台。
1: 太头疼啊！包括每天早上我们一开始会说这个天气，我用那个天气 APP 也是
0: 啊，
1: 打开以后马上就弹到各大平台，也很烦啊。
0: 是，
1: 就是很多人本来就是想正常点开 APP 看看内容，走路的时候，尤其是走路的时候晃动嘛，就是拿着手机或者转身，甚至坐在椅子上抬一下手，轻微的晃动就会触发摇一摇广告，瞬间跳到别的平台。想返回的话还得点好几下，打断正常的操作，特别闹心。所以很多网友也调侃了，现在拿着手机跟捧着鸡蛋似的，不敢大幅的动，生怕一晃啊就掉进广告的陷阱。那还有评论说呢，这哪叫摇一摇广告啊，简直就是一碰就炸 APP 就是不是为我们服务，反倒成为了广告的一个导流的工具了。
0: 是的，但其实这种强制触发的摇一摇广告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了啊！相关部门早就出台过合规的标准，明确要求这种摇一摇啊、倾斜跳转这类交互广告不能设置过高的灵敏度，不能在用户无主观意愿的情况下自动跳转。但现实情况是，这个违法成本很低，取证追责都比较难，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没有主观意愿呢？
1: 对，所以说很多人嫌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维权麻烦，然后就选择了就忍吧，是不是？被误触几次也就忍了，很少去投诉。那这也让部分 APP 的厂商心存侥幸啊，继续钻空子，然后把这个灵敏度拉满，靠这种方式来赚取广告的流量费。但是现在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正在推动细化执法标准，加大整治的力度，就是要把这些边界啊说清楚，让违规的企业没有办法继续打擦边球，一旦违规就要承担相应的处罚。
0: 是的，在这儿呢，在这个处罚生效之前，我们给大家支个小招啊。遇到这类 APP， 你可以在手机里边设置关闭 APP 的陀螺仪运动传感器的权限，很多时候就能够避开这个摇一摇的跳转了。如果频繁被恶意广告打扰，也可以通过平台投诉渠道来去反馈问题。
1: 是，手机 APP 的初衷啊，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广告可以有，但是呢，不能靠这些套路啊，或者是强制跳转来收割流量啊。也期待着后续监管落地吧，能够把这个一碰就跳的这些广告乱。

0: 象好好的整治一下、嗯、我们刷手机的时候也少一点这种猝不及防的打扰，
1: 是
0: 吧？
1: 啊，
0: 哎，好，
1: 我们看一下丹这位朋友，他说买大闸蟹参与抽奖，事发订单在这里吗？是的，丹啊，所以就是我看到您的订单了、
0: 嗯、
1: 看到您的订单了啊，没有错，就是今年买的。只要是今年买大闸蟹的蟹卡啊，朋友们都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买蟹卡送红酒的活动。
0: 是啊，我们再跟大家再说一遍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今天的一个加码的福利啊，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个，只要大家在今年然后下单我们阳澄湖的自有蟹塘的蟹卡，把这个下单的截图啊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2580元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支。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稍后就要公布这位幸运听众是谁了啊。那当然大家今天下单的话也可以参与，想要今天下单我们超大规格4.5两公蟹啊，然后母蟹是3两4对8只这个规格啊，388啊这个规格的，那同样也可以参与。今天啊我们是买二送一继续啊，买2张388规格的蟹卡呢，再送你一张8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要知道这个388的蟹卡，这个卡面标价是1788啊。今年我们的这个蟹卡还有蟹装螃蟹的这个礼盒都升级了，都是那种大红色烫金的啊，红彤彤的，有里有面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对，昨天有朋友说你们这儿蟹卡还有更大的吗？是有的，但我们不作为主推品，因为那样的蟹卡它就非常贵了、
0: 嗯、
1: 在我们这儿其实还有6两的公蟹
0: 啊，
1: 就绝对是蟹王级别的了、嗯、但是它因为价格一下子就上去了，所以我们认为今天这个4.5两的公蟹和3两的母蟹算是我们给到各位的一个性价比的天花板，也算是你能买到的大蟹当中啊价格很平价的一个很实惠的一个了。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到手1张蟹卡388，2张是776，建议朋友们2张的下，因为买2还能赠1啊，回一个秒杀就可以了。
0: 没错，另外啊可以继续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那这一次依然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约定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元。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稍后我们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啊，先来听郝云的
1: 阳光一般彩。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蓝色土耳其来自周传雄带来的一首歌，我们也恭喜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杨晴这位朋友啊，他应该收到了我给他的截图，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晒订单获得免费红酒的朋友，今天来自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价值2580元的双支装就送给您了，
1: 恭喜。
0: 我们希望明天这个活动还能继续，这样子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拿到我们的福利啊。
1: 没错，
0: 当然了，前提条件是你得先买回一个秒杀，也欢迎大家来下单。最后陪你听到的歌，这是来自梁静茹的作品。
1: 没错，这是她2001年的一首单曲，叫做《闪亮的心》啊。我们在明天早上7点，魅力881，早安881，依然是不听不散，拜拜喽。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建设全国氢能交通枢纽中心。河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举行。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体育消息，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10月27号到11月1号将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国乒派出男单5人、女单6人，共11人的全主力阵容，王楚钦和王曼玉分列男女单头号种子。最后了解娱乐资讯。

时间来到了9:01，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看啊，马上2天时间就要来到中秋假期了。在中秋之前啊，我们先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今天就是秋分。秋分至，昼夜平，朝霞映金道，晚月照桂香。今天开始呢，凉意渐浓啊，秋色也是愈来愈深了。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啊。随着阴雨的增多，预计24号明天郑州的最高气温仅有23度左右。那随后呢，气温将会缓慢回升。26号郑州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变化不大。未来几天呢，大多都是维持在19度左右。但是呢，你看啊，这个昼夜温差有所缩小，但是呢，早晚体感依然偏凉，所以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清风伴着温凉，而音乐呢，可以带给我们心底滚烫的力量。有人说，高音是歌唱里最动人的力量啊！你看，胸腔迸发的那种嘹亮的嗓音，穿透旋律，直抵人心。昨天我们听的是女生的铁肺唱将，我们今天来听听男生版本的。在你的印象当中啊，哪个男生可以代表那种高音力量的代表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你觉得会有谁？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华语乐坛传奇实力唱将，天生啊他就拥有超高的音域，嗓音很清澈又极具爆发力，被称作华语高音的标杆。而且不仅会演唱，还会创作，留下了很多传世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啊，这首歌你一定会唱。我们的今天的第一轮互动答题来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高音男声，你知道是谁吗？他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什么呢？这是92年的一首歌啊，也是大家记忆当中的一首经典老歌的代表作品。谁演唱的什么歌曲？歌手名字、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欢迎大家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自张雨生的这首《大海》。那这首歌也是张雨生的经典代表作啊。歌曲当中呢，藏着一段他遗憾的思念，也是以大海与心事，把对逝去之人的怀念寄托在茫茫汪洋之中。为什么选他这首歌呢？因为这是他最为经典的，能够代表他高音的代表作品之一啊。当年这首歌发行之后，火遍了两岸三地，传唱了30余年，也是几代人的怀旧金曲啊。现在有无数人来翻唱，也是成为了华语高音歌曲教科书级别的一首作品啊。那个乱世，这位朋友就说了，2023年了，是不是还有人在听这首《大海》呢？对，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少朋友知道这首《大海》，又有多少朋友在听这首《大海》呢？来恭喜一下我们答对的朋友啊，燕子、瞬间的望、郭玉佩、加菲猫、焦小烟、一路阳光、花儿、至尊宝、随风啊，恭喜大家，我们第一轮的互动答题就都答对了。随风说，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把自己都唱嗓子都唱哑了，唱得够卖力啊，要不怎么说大家一到 KTV 都是实力唱将，都是麦霸。时间来到了9:09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中秋假期就要来了，那这一周的主题就是等中秋。一想到马上就能放假了，是不是大家干活也有劲儿了，胃口也大开了呢？所以中秋节一定要吃上一口我们金秋阳城大闸蟹。今天继续为各位带来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依然是4.5两公蟹3两母蟹4对8只的超大规格的388元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依然啊，下单2张的话，再给大家赠送1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想一想，后天就是中秋了，这两天没有走亲访友的，没有给好朋友送的，都可以开始了啊。而且呢，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听友都在后台催了，说蟹卡能不能发货快一点，想尽早的把这份心意好礼给传递到。那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到是郑州同城发货，就是大家在现在的节目期间下单，4环内的朋友地址今天就可以来收到了，不耽误大家中秋送亲朋好友孝敬长辈啊。当然远一点的其实也没关系，最晚可能明天就能收到货了，也不耽误，而且还有11假期啊，中秋连着11，好长时间呢。这次大闸蟹的开壶是9月28号啊，现在下单蟹卡，那么9月28号你就可以提货，很快就能够提蟹吃蟹了。也正是因为我们快开壶了，所以蟹卡的售卖进入到了尾季。想吃到超大规格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口咬下去全是肉的超大规格大闸蟹的朋友，我们的库存只剩最后100多单了啊！那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抢占名额，

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抢占名额。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规格啊，不管是自吃送客户送长辈，1788的卡面，金红的大气包装，所以这个规格一听你就知道它是高品质了。对，还有朋友们啊，今天如果是在李江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们，给大家晒个单好不好，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晒个单，因为今天在我们 UP 商城下单过咱们羊城大闸蟹蟹卡的听友，只要晒出咱们订单的截图，我们都有机会来获得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两只，吃着大闸蟹喝着葡萄酒，就说开心不开心。你看我们这个价格核算下来，4.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一只要卖到100多块钱，我们支持大家全网去比价啊，再加上3.0的母蟹4对8只，700-800都不一定能拿得下来啊，但是咱们今天下单只需要388块钱，那个下单2张赠送1张啊，等于是到手的是3张，最后100单，我们承诺不卖水不卖绳，只卖大闸蟹的净重啊，快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想买其他规格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各种型号的大的小的母的公的全都有啊，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您去选择一下就可以了。继续接下来的第二首歌，时间来到了99年，这位歌手也绝对是咱们内地殿堂级的实力男歌手，标志性的洪亮强音，气息扎实，高音穿透力极强，内地铁肺男声的代表人物，即将有请出的是孙楠。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永不瞑目》的片尾曲啊，特别大气流行的那种抒情旋律，尤其是到了副歌，爆发力直接给大家拉满，旋律自带那种戏剧的张力啊！这不仅是孙楠最具代表性的金曲，也是咱们国内影视剧 OST 的标杆作品啊！所以接下来第二轮的互动答题，孙楠的这首歌啊，也是电视剧《永不瞑目》的片尾曲，你知道歌曲的名字叫做什么吗？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啊，欢迎把这首歌曲的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
4: 您误会了，
2: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emo，
7: 直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5: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6: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楠的《你快回来》，答对了吗？哎，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是这位叫做 YY 的朋友啊。还有朋友说这首歌曲叫《你快回来》，很早就听过了，特别经典啊！当时上学那会儿，我还抄过歌词呢。读者这位朋友说，孙楠的声音当中有一种穿透力，所以特别喜欢他的歌曲啊。雨夜小谢这位朋友说，孙楠、那英，我觉得都是能唱大歌的歌手啊，气场特别的强大。舒莹也说了，说孙楠的唱歌真的是好听，好像现在乐坛没几个这样的嗓子的歌手了。还有啊，其实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家都可以对比一下，都是唱高音特别厉害的，而且今天的节目还都放不完呢。所以你认为哪个歌手的声音特别的高亢，符合我们今天节目主题的标准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随风也答对了，还有一路阳光、 Mr. John、 加菲猫等等啊，很多朋友。听完孙楠的这首《你快回来》，那种深情高亢的歌声当中满是一份惦念和期盼。那么换季了，咱们的肌肤是不是也在盼着贴心的呵护呢？秋分时节，秋燥来袭，肌肤缺水特别容易敏感，所以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很适合这个季节去守住水润的底气。它核心的成分呢是神奇的活性精粹啊，能够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的第一步就会触发肌肤的自我修愈的机制，不是表面润，而是养护皮肤的角质，强韧肌底，抵御换季的刺激。一瓶集合了修护、焕活、舒缓，全面护肤，一步到位。如果你的皮肤是那种敏感肌，换季的时候容易泛红，那么早晚你就坚持来使用。还有爱熬夜的朋友，脸上松垮暗沉，那么这款水是能够快速给你的肌肤去补充养分的。油皮用清爽好吸收不闷痘，干皮用长效保湿不紧绷，男士用也能够收敛毛孔。所以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不是专门针对姐妹的，很多男士也都是用这款，效果尤其好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国内专柜价150毫升一瓶要上千块，但是咱们品牌方冲销量啊，咱们的爆款商城限时清仓，不到2折，而且是250毫升的大容量。 现在只要299元。有需要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两瓶更划算，因为今天下单两瓶到手500毫升仅需要499元。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啊，老顾客有积分还能继续抵扣，再打99折。顺丰包邮限定款只卖3天，卖完不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去看一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时间来到了9:23。护肤安排妥当了，咱们中秋的秋日的鲜味也不要错过。马上9月28号即将开湖的我们的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下单啊有太多的优惠了，买2张蟹卡直接给大家赠送1张全母蟹的蟹卡啊，3张只需要700多块钱，我们支持大家全网比货全网比价啊，买2单限时赠送1张8只全母蟹蟹卡，蟹卡3年兑换有效，死蟹残蟹全部包赔，库存仅剩100余单。想要中秋好礼的听友，公众微信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各种规格各种型号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来看到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大闸蟹。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也是我们刚才的老朋友来推荐的一位歌手，说哎呀，这位歌手一定要入到高音的歌手的行列当中，他是谁呢？他就是赵传。大家认可吗？这是90年的一首歌啊。赵传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华语摇滚实力派的铁肺男声，声音有点沙哑，但是充满着爆发力。90年代的时候红遍了2岸3地啊，特别擅长用那种充满力量的呐喊来唱出普通人的挣扎和坚持。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他的经典的代表作品，也是由李宗盛来词曲创作的一首歌了。很正能量的一首歌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每一个平凡人在生活当中背负压力不断的奔波，但是心中依然怀揣飞翔的梦想。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赵传的哪首歌呢？知道歌曲名字的朋友啊，欢迎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赵传的什么歌曲呢？你不仅知道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唱的一首歌，来吧一起猜猜看。

这是赵传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叫我是一只小小鸟。我们刚才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位叫做智的朋友啊，还有三人何方，还有焦小烟，一路阳光随风啊，至尊宝都答对了。那么微信平台上呢，还有朋友叫做 Peace， 他说每次听到赵传的这首歌的时候，我都相信你是迷茫的，你可能和我一样重复着现状，看不清前方，摸不到后路，怎么这么悲观呢？但是星球就不这样说，他说每次听到副歌的那句，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心里都会跟着揪一下。赵传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真实的痛感，不是那种精致的悲伤啊，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不甘，这也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他承认了人的脆弱，但是又不放弃的那种扑腾吧。哇，星球说的真的太好了，是不是？还有稻香说，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歌词很搞笑，小小鸟，但是现在听懂了，他说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小小鸟，没啥大能力，只能窝在窝里仰望。不，其实这首歌呀，可能前面写的有一点的颓废，有一点的悲伤，但是呢后面写的又很正能量，很励志啊。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平凡人，我们都是一如既往的要向前冲的，只要不停歇脚步，就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你说是吗？我是一只小小鸟，歌声里唱出了一路奔波奋力向前的心声。当然不少我们的朋友假期准备自驾出行，长途开车，你的爱车状态可一定要提前的打理好，对不对？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啊，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现在下单节前稳稳当当的收到货啊，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元，专门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车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那么还有一款呢，是万能通的全能养护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如果你不是特别老的车辆，你就买这个就够了。分三步养护，除积碳、提动力、洗三元。现在下单节前收到货，跑高速前用上，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

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刚才呢，微信平台尾号1116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想买大闸蟹，回复了团购，对，我们回复团购发那个大闸蟹，然后秒杀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的大女孩也说了，刚刚说买两张蟹卡送一张，那我买了四张蟹卡是送两张吗？是的，没错，只要买两张就送您一张，所以您买四张的话肯定是再送两张，等于妥妥的买四张拿到的是六张大闸蟹的蟹卡，支持全网比价啊，大家可以去全网对比一下，不管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价格都是您最优的选择。马上9月28号，我们的金秋阳澄湖的蟹卡就要开湖了啊，大家就可以吃到了。所以现在我们是蟹卡的预售，如果说等到开湖之后您再去买，这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而且我们现在是超大规格，4.5两的公蟹搭配3两的母蟹，4对8只特大规格，仅需要388元，买两单只需要700多块钱，但是你拿到的是3张蟹卡，第三张全母蟹的蟹卡直接送给你啊。蟹卡3年兑换有效，死蟹残蟹全部包赔，库存仅剩百单。想要中秋好礼的听友啊，公众微信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有很多姐妹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海蓝之谜的金萃水真的那么便宜吗？没错啊，我们今天是海外季节限定款，所以也是限时清仓。想要海蓝之谜金萃水他们家爆款的姐妹们，还有很多男生啊特别注意保养的，也都是经常用到这一款的，今天到手500毫升仅需要499元，250毫升的一瓶大容量的仅需要200多块钱，不到300块钱，你就可以拿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就卖3天啊！家人们，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姐妹们，还有我们的平时特别注意的男士们，都可以来下单看一看。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名字是张生，我是一只小小鸟啊！我们在之前看到音综节目中，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对，但是翻唱是翻唱了，最为经典的是不是还是赵传这个版本啊？小白菜说哪里下单大闸蟹着急，4.5两大闸蟹有多大？4.5两的算一算呢，大概是一个可乐罐吧，还有那个如果说是矿泉水瓶的话，大半瓶那么大，可乐罐呢是整个一个可乐罐的那么大，超级大的。为什么我们说大规格的大闸蟹就这一波了啊？过了这一波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了，因为它开湖之后一捞就没了，卖完就没有了。如果说你想要小一点的，或者说想要更大规格的，我们的商城也有啊，回复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把时间带到了2002年啊，接下来有请出的是台湾摇滚乐团信乐团，他们是那种硬式的流行摇滚，音域跨度巨大，副歌连续的高音，那种嘶吼的唱腔极具冲击力，也是华语乐坛高音的试金石的一首歌，很多朋友到 KTV 必点的一首神曲啊，所有的高音歌手几乎都挑战过翻唱过的一首歌曲。来猜猜歌名啊，这是信乐团的哪一首歌曲？欢迎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听到的信乐团的这首歌叫《死了都要爱》。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这位叫做问号的朋友，其实三人何方应该是第一个发过来的，但是他说死了也要爱，差不多意思啊，差不多意思，但是名字不是特别准确啊。一路阳光也答对了，这首歌叫死了都要爱。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哪些朋友留言呢。首先是李俊杰这位朋友说特别喜欢这首歌，这高音听着够爽啊，想想以前和朋友唱到嗓子哑掉，真的是特别的怀念。荒梦这位朋友说太嗨的一首歌曲了，我一直都很佩服的声音啊，佩服到五体投地，居然能够唱出这样 key 的歌曲。我觉得一般人要来唱这首歌的话，黄喉都要扯断了吧。对，当然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就是很开心和朋友聚会，去到 KTV 的时候都会选择这首歌来唱，因为够嗨是吗？还有朋友说这是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记得2006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我还听过他们的北京一夜、离歌、海阔天空，还有天高地厚，一般人都很难驾驭得了他们的歌。对，很难驾驭，但是大家依然去 KTV 的时候会选择他们的歌，就是因为高音够过瘾，是不是？时间来到了9:41，你在锁定的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听完信乐团的这首死了都要爱，那种极致浓烈的歌声唱出了心底执着的热爱。其实啊，就是像我们用心打造家一样，大家满心期待新家，有的时候吧又害怕装修。

踩坑，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粤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华普装饰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粤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到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当中啦。新家规划好了，那么中秋团圆时令美味也可以提前准备好。马上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湖啊，我们 UP 商城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预售火热进行当中。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来问我们大闸蟹的一个规格，什么时候开湖，什么时候能吃到，什么时候能收到蟹卡。再来给大家统一说一下啊，如果现在下单，今天就可以收到蟹卡。我们的规格是4.5两公蟹搭配3两的母蟹，超大规格的4对8只的大闸蟹，今天只需要300多块钱就可以拿走一张，买2单700多块钱，再给你赠送一张8只全母蟹的蟹卡。但是库存有限啊，仅剩100余单，想要中秋送好礼的听友，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啊，除了大家买到的大闸蟹之外呢，您只要晒了您刚才下单的单子，李江再给大家随机送取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只。所以如果您下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晒晒单好吗？此刻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我们的大牌，因为我们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超级的划算啊，平时要上1000块的精粹水，今天只需要200多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瓶。平时很注意保养的女生们、女士们、男生们、男士们都可以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马上要到假期了，好好给自己保养一下，对自己好一点。继续，我们把时间带到了2006年，这位歌手呢被称为是台湾的高音战神啊，也被称为是铁肺王子，拥有稳定的超高音域。他的很多歌曲全部都是很正能量的，音域很高的这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励志流行摇滚的歌曲，满满的正能量，也是鼓励了追逐梦想的人，传递了永不放弃、相信自我的信念，也给很多处于低谷当中的人们带去了一份力量。这首歌是华语励志高音标志性作品，有请出杨培安带来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知道歌曲名字正确答案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吧。嗯，

来吧，此刻我们微信公众后台上啊，哇塞，飘起了我相信三个字，看到大家的飘屏，在听到这首歌真的太给力了。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留言啊，也谢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日进斗金、何方、赵刚、贺泽生、加菲猫、一路阳光、随风、雨幕星辰啊，都答对了。这首歌就是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啊。随风说听着这首歌太有劲儿了，是吧？我们此刻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我们此刻正在干活的朋友，给大家擦点油。玉光这位朋友说，我特别喜欢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不要看他唱的挺轻松，这首歌是真难唱啊。 Lizzy 说这首歌后面全是高音。 YZS 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像这样的歌了呢？还有啊，还有，多听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啊，我们每天给大家推荐好多好听的歌。 WX 说当年杨培安啊，这金属心儿太猛了，除了他基本没人能唱这么猛吧。还有李宇泽说别看他唱的挺轻松，这首歌是真难唱，不愧是三个八度的高音王者。对，你说到铁肺男歌手、高音男歌手，杨培安是绝对不能少的那一个，是不是？听完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这种昂扬高亢的歌声，满是奔赴远方和拥抱美好的力量，就像这秋日的风光，正好正是登高赏景的好时节。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十月十七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要开始了，依然邀请大家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大家来拿。想了解活动的详情，欢迎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赏秋给大家安排好了，那么中秋团圆的秋日鲜味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不要错过啊。还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9月28号阳澄湖即将开湖的金秋大闸蟹的蟹卡了，现在我们是预售期，火热的售卖当中，一开湖那个价格水涨船高，大家千万不要再等了，中秋节仅剩两天了，国庆节也没剩几天了，对不对？想要送朋友的、走亲访友的、自吃的就可以下单了。今天4.5两公蟹搭配3两的母蟹，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388元，买两单给大家加送一张8只全母蟹的蟹卡啊！蟹卡是3年兑换有效，就是说今天700多块钱您拿到的是3张超大规格大闸蟹的蟹卡，不管是自留、自吃、送朋友，都是超有面的规格。库存百余单啊，想要中秋好礼的听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刚才看见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晒单了啊，晒过单的朋友，我们今天可能就抽到您，就是那个幸运听众，说不定两瓶红酒直接一块儿就给您邮过去了啊。所以大家买过我们大闸蟹的，特别是刚刚在李江节目期间下单的，您都可以给我晒个单，让我来看一看。很多朋友啊，女孩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哇，今天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么划算的吗？对，依然是很划算，过了这村没这店，就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想要去看一看的，200多块钱可以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带回家的，冲吧，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看到了啊。继续来听歌，把时间带到了2008年，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叫做《没离开过》。那么这首歌曲的原唱是 Celine Dion， 他有一首很经典的英文歌曲叫《A Surrender》。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曾经这位歌手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又再次翻唱、再次出圈，也是他炫高音的一首代表作品。很多的声乐学习者都是用来练习气息和高音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没离开过》，你知道是哪位歌手来演唱的吗？如果知道这位歌手名字的朋友啊，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林志炫带来的这首《没离开过》啊，琪琪就说了，歌手欠林志炫一个冠军，林志炫的唱功实属牛。然后呢，还有。

0: 这个曾 Sir 说，听林志炫的歌感觉没换过气酒。还有 I 这位朋友说，这唱功啊没话说，绝对的实力，整首曲子听不到换气的声音，基本上是绝了。然后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答对了，说这是林志炫的歌，包括何方随风一路阳光啊，也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那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来到了9:56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马上就要开湖了，马上就要到中秋假期了，所以想下单的朋友啊，趁着最后一波的福利优惠，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各种规格各种型号的大闸蟹您都可以看到。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玉。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我们来到今天节目最后了，我们的超多的福利好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想要大闸蟹的朋友，您回复一个秒杀；想要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啊，您回复一个大牌；然后还有想参加我们的交通广播登山节的，您回复一个登山节哈。然后各种好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中秋有要出门的，您回复一个万能通，给自己的车辆要调理一下。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稍后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民政厅的消息，将重点整治婚托欺诈、虚假营销等八类问题。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将开启试运营，也是开封首座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来关注国内方面，住建部日前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存量阶段，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二手房交易占比已达52%。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体育消息，2026年女子网球世界杯总决赛，郑钦文将在9月24号的17点领衔中国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意大利，她本人将直面两度大满贯决赛选手保利尼。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近日赵雷鸟巢演唱会上，他在演唱《我记得》的时候，舞台大屏幕放出他抱着婴儿时期儿子的合照，正式公开当了爸爸，与全场80000粉丝分享喜悦。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郭敬明两个人都是四川老乡，所以找到郭敬明来写词啊，也是老乡之间的眷顾哈。刚才提到的这首词呢，当时郭敬明收到的时候也查阅了不少的资料哈，大量蜀绣方面的内容，从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也用了不少的典故，前前后后改了很多的版，才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词写的是真的很漂亮，这个小四写词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哈。你比如说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就简简单单的两句，你听完之后呢会觉得心里一软。表面上是写的这个绣娘，实际上写的是所有等待的人，就所有的深情都藏在一针一线当中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当然我觉得这首歌的意义可能不只是一首好听的歌，因为李宇春呢是蜀绣文化传播大使，所以这首歌本身就是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一个主题曲。蜀绣呢也是我们中国四大名绣之一，300多年的历史，针法多达130多种，2019年的时候就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名单了。2015年的时候央视春晚大家还有印象吗，有一个节目蜀绣用了那种全息投影的技术，把四大名绣视觉艺术呢直接搬到了舞台上，当时李宇春呢就站在现场唱了这首歌，那个画面真的太美了，就是传统的艺术和科技碰撞到一块，美的不像话。所以有时候觉得一首流行的歌曲它可以承载的东西很多，能够让很多的人第一次知道哇，原来蜀绣可以这么美，也能够让一门古老的手艺让更多的人看见。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陪你听歌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看到很多好朋友在晒单哈，您是不是知道我们今天的活动，哎，曾经买过我们大闸蟹的好朋友们，不管是今天买的昨天买的是吧，上个星期买的都可以哈，您可以把您的订单晒出来，因为呢会在节目期间挑取一位朋友送2支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这个葡萄酒很好喝，而且品质特别好，标价是2580，今天呢咱免费的抽给大家，是不是？您买过我们大闸蟹的可以直接把您的订单截图发过来。您看这7年了，很多好朋友一直都在支持我们，年年来我们的大闸蟹，这不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吗，咱也不能小气呀，是不是？这酒就留着中秋配蟹来喝，或者是您转手送人也可以。昨天呢我已经看到这款酒了，包装非常的漂亮，很有档次啊，这个红酒的这个口感啊，虽然我没喝，但是听我们那个小伙伴上乘小伙伴说品质非常好，因为标价在这儿放着呢，2000多块钱，这酒的质量是很好的啊。想要免费拿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买过我们大闸蟹的朋友手不要慢啊，您直接把这个截图粘过来，随机的挑一位给您免费包邮到家。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说这个大闸蟹还没来得及买，您现在也可以下单啊，下单之后截图贴过来就行了啊，不给您吹啊，我们今年这个大闸蟹品质非常好，因为今年的这个天气好，这个大闸蟹的长势也好，个个都顶壳肥，而且肚皮呢都非常干净啊，毕竟是来自阳澄湖的啊，和外面的洗澡蟹是有很大区别的，打开之后呢里面的蟹膏是满的顶的，而且蟹肉呢也是非常的丰腴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大闸蟹的规格了。今天有个主推款，是因为现在活动价嘛，所以比较优惠哈，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一张蟹卡是388，卡型是1788。像这样的卡呢，今天您下单2张可以收到3张，第3张是全母蟹的8只蟹卡，8只螃蟹的蟹卡啊，全母蟹啊，这个咱中秋节的就可以吃这个，因为现在正是吃母蟹的时候啊，等于是买2张，咱给您送上1张螃蟹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个螃蟹卡的规格写的是1788，所以呢不论是这个中秋节送礼或者是咱走亲访友用来用都很合适，因为这个大红色烫金的卡套您递出去，卡上显示1788，对方就会自动换算，很重视我，很有分量是吧，很用心。收礼的人会很开心，咱送礼的钱包也不心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直接发秒杀，还没有买大闸蟹的

一首歌能把一根线一缕丝唱出千军万马的气势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宇春蜀绣啊，这是一首彻彻底底的中国风歌曲。这首歌的写词人呢就是郭敬明，就是曾经写小说的拍电影的这个郭导哈。你别说哈，李宇春和

这马上这个到了节日了，现在不下单还待何时呢？另外，如果说好朋友们说想吃全母蟹，或者是想吃更大规格的，或者是小一点规格的，都可以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喽。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秋高气爽啊，非常适合去爬山。那10月17号的时候，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来免费登山，邀请我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们一起共赴山野。您想想，秋高气爽，看着这个秋日的橙红橘绿，邂逅大自然的美好风光，真的很惬意。关键是参加我们的免费登山节，咱还可以参这个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0元的大奖等你来抽取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喜欢爬山的朋友都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咱可以去看一看。10月17号应该也是个周末，邀请好朋友们一起去爬爬山。今年这个中秋节和往年不太一样哈，挺有意思的。因为月亮呢是17圆，就是9月27号凌晨的0:49比较圆，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月亮被称为是15的月亮17圆，这种情况还挺少见的。月亮呢从缺到圆是有一个周期的，朋友们，今年这个周期正好是卡在这个17号，就是阴历17的这个凌晨。其实15呢那天晚上这个月亮呢已经照亮了98%，咱肉眼看上去其实这个月亮已经很圆了。16呢晚上更接近满分，到就是农历17的凌晨才是真正的圆满。所以今年咱这个15、16、17赏月都没有问题，肉眼是看不到区别的，咱拿个这个望远镜是吧，可能会看出来一些区别。而且今年的中秋有一个巧合，就是和秋分只差2天啊。中秋是按月亮算的，是不是？秋分是按太阳算的，一个看太阳，一个看月亮，本来是没啥太大关系。但是呢，因为农历编排的规律，秋分一般都是农历8月，只是具体哪一天它还不固定，所以有的年份中秋和秋分离得特别近。那今年就是哈，有的年份是能差个10来天，但是今年只差2天。也提醒好朋友们，中秋节咱就是踏踏实实的吃月饼陪家人就可以了，15、16、17看月亮区别不大，是不是？重要的我觉得中秋赏月不是月亮能够圆到什么程度，而是你身边陪伴的那个人是谁。所以今天咱也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来说一说哈。其实关于月亮的歌，咱们听到了太多太多了，从老到新，从热闹到安静，就非常多哈。就是如果说让你推荐一首关于月亮的歌，你会推荐到哪一首呢？哪位歌手的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直接发文字或者是唱出来都是可以的啊。各位看到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晒单啊，您之前买过我们大闸蟹的都可以晒一晒。今天要抽取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价值2000多的红酒2瓶，你这红酒很漂亮，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哈，每人送上两就是挑一位朋友送2支，这个标签是2580啊，这个也非常好喝。这是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就是品鉴了这么多红酒，说这个口感是很好的。嗯，到中秋节的时候红酒倒上，这个蟹膏吃上，这个滋味是非常美的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直接把您的这个订单晒过来就可以了。刚才看到好朋友说这个是不是在这儿晒订单啊？是的。还有这个单在问，买大闸蟹参与抽奖是把订单发这里吗？您买过大闸蟹的话呢，直接把这个订单的截图发过来就行了，我一会儿随机的抽一位朋友，好不好？还没有买过咱大闸蟹的不用犹豫啊，不光是这个全母蟹规格的现在还有，还有咱这个今天的福利价，买2张送1张， 一张谢卡是388元，买两张700多块钱，再给您送上一张全母蟹的蟹卡，等于是700多块钱，咱到手了24只螃蟹，够大家伙吃上很久的，对不对？关键是大闸蟹，它除了自己家吃很开心，走亲访友的时候拿它来送人也特别合适，因为卡型写的是1788，所以我觉得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很体面的一件事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或者是蟹卡都可以，您回复和螃蟹相关的都能收到我们的相关链接，点进去看一看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螃蟹的规格了。今年天气比较好，螃蟹的生长的周期也够，所以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长势格外的好，那个蟹膏也不是薄薄的一层，是满满当当金灿灿的。那天我们试吃的时候，其实还不到开湖的时间，蟹黄蟹膏已经满了，相信啊，这个月底开湖的时候那更是醇厚啊，好吃，高满这个蟹肥啊，您回去自己去兑换一下就可以吃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螃蟹两个字，咱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好朋友们不要忘记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那些关于月亮的歌。这会儿看到已经有好朋友分享过来了，月亮代表你的心啊，这也是首老歌了。记得当时听老歌的时候呢，应该年龄也比较小哈。月亮代表你的心，应该是我的心吧？是不是发错了？还有好朋友说，你说今晚的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来吧，分享分享那些代表月亮的歌是哪一首呢？打开微信，发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发歌哈，今天有一个话题问到大家伙，有哪些和月亮相关的歌，是不是马上到中秋节了，这一天呢我们都是要赏月的，甭管是这个月亮圆不圆啊，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更圆一些哈。高兴的时候看看月亮，难过的时候看看月亮，和爱的人在一起看月亮，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当然也要看看月亮，就是你会觉得月亮它没有变，可能在你眼中身边的人变了，他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呢今天问到大家，就是和月亮相关的音乐咱听了太多了，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上个小节当中有朋友分享的啊，还有这个一位朋友分享的歌曲是吴勇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老一首老歌了啊，孟庭苇的歌啊，挺好听的一首歌，孟庭苇的声音真的很甜，是初代的这个仙女姐姐，是不是？还有好朋友严丹啊，他在分享歌《看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很简单，特别快乐的一种感觉哈，就是两个人看月亮的心情是开心的。还有朋友分享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的月亮那么美，你说是的啊。这个歌名很长，他可能讨论的不是月光美不美，而是对方说什么你都觉得对，是不是？还有传学在分享泸州月啊，这也是一首老歌。还有咱的老朋友加菲猫王心凌的月光。好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分享分享吧，有哪一首歌和月亮相关的老歌或者是新歌都可以哈。您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分享过来。这两天大家都觉得哈，这个白天呢因为下小雨的原因太阳比较少，气温也被压住了，明天呢全省多地最高的温度是23度左右，可能明天会更冷一点点哈，最低气温18度上下，早晚温差也会缩小。到了本周六的时候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慢慢回升到26度左右。那也提醒好朋友们，这两天呢可能包括中秋节咱还是和阴雨天打交道比较多，随着雨带向东向北发展，黄河一带的降雨可能还会加长，出门呢带上雨具，另外呢咱加一件外套，热了再脱没问题的啊。这个随着降雨增多，你会发现这个秋天的脚步哈，一点一点的就是加速。好朋友们，咱的爱车也要注意提前给它保养保养，因为一到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咱人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感冒啊、发烧啊、过敏，咱的爱车也是这样的。咱的爱车如果长期不保养，它也会出现一些怠速抖动、加速无力，甚至有的好朋友说这个车油耗飙升，加油的频次逐渐增多。那您可以用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现在下单正好赶在这个节前，咱还能够给它用上。放假的时候咱在高速上跑一跑，对清积碳是非常有效果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了，包括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都是一套三瓶的。用完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甭管咱的车是多少公里它都可以用哈，3到8万公里，8万公里以上都是可以用的。这个车呢用完之后，你会发现老车也能够焕发青春的活力，也能够提升动力，也能够省油的。好朋友在晒订单啊，今天会随机的抽一位朋友，就之前买过我们大闸蟹的或者今天买的也可以，就您把您的订单截图直接发过来，然后随机的抽一位朋友给您送上这个价值2000多的这个红酒。我觉得中秋节吃螃蟹很好，或者是这个秋天吃螃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大闸蟹的口感吃过的朋友

都是赞不绝口的。建议您呢，在我们这儿买完螃蟹之后，就是清蒸，清蒸就很好吃。可以蘸点这个蟹醋哈。我是喜欢什么都不用啊，就是直接生吃，直接就是清蒸出来干吃。而且今年这个螃蟹长势也好啊，这个蟹壳一掰开，蟹膏蟹黄都是涌出来的，香味冲一脸。而且自己在家吃螃蟹幸福感是非常高的，全家人围坐一桌，然后八只大闸蟹往桌上一摆，个个顶个的大，很满足。我觉得比全家老小出去饭店吃一桌菜那个感觉要过瘾的多。而且咱的大闸蟹呢，都是这个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百亩蟹田养出来的螃蟹，不是外面收来贴标签的哈。从蟹苗到水质到捕捞，我们全程盯着的，连续7年，客户也是年年回购，很多公司都是买来给员工发福利的，去年买今年还买，就是因为品质过硬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今天的主推规格是公蟹4.5两，母蟹3两，标价是1788，福利价是388元，而且是买2张蟹卡给您送上1张蟹卡，非常的划算啊。这个2张送人，1张留着自己吃，安排的明明白白。蟹卡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后年咱接着用，不浪费。咱同事之间拼个单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朋友们想去吃全母蟹的，或者是更大规格小一点规格的，目前商城还有，您回复螃蟹两个字去看一看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咱要说一说和月亮相关的歌。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最近有一个话题比较火哈，说是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就说咱现在去超市买很多的饮料也好，酸奶、面包，你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以前呢可能写的是白砂糖，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了果糖啊、这个果脯糖浆。可能是商家觉得这个果脯糖浆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光听起来哈、看起来好像是比糖健康一点，但是真相是什么呢？这个果脯糖浆不比白砂糖健康，甚至某些方面反而更坑。哎，就这营养专家说了三点，这个白砂糖呢是有刹车，果脯糖浆没有。白砂糖吃到身体当中会分解出葡萄糖，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等于跟大脑说行了，别吃了，已经饱了，别吃了，停下来吧啊！这个白砂糖有这样的作用。那果脯糖浆呢，里面是游离状态，它不走胰岛素这一条路，直接奔肝脏去了，所以我们吃果脯糖浆的时候，大脑收不到糖来了，糖来了，收不到这样的信号，所以不知不觉咱就容易吃多了，喝多了啊。打个比方来说，就是白砂糖可能是带红绿灯的一条路，但是果脯糖浆它就是高速公路，而且没有刹车，你根本就停不下来。而且这果脯糖浆呢，对肝脏伤害会更大一点，因为它是用肝脏来处理的嘛。就是咱喝一瓶饮料，这个肝脏就得加班工作，喝多了肝脏来不及代谢，多余的果糖就变成了脂肪，堆在肝脏当中，这脂肪肝就是这么来的啊。而且果糖代谢的中间产物还会变成这个尿素，尿素高了，这个痛风就会找上门儿。还有这个果脯糖浆它是液态的，你根本防不胜防啊，因为白砂糖咱至少能看到加多少，一勺一勺的心里有数。这个果脯糖浆呢，它藏在这个饮料里、酸奶里、面包里，你喝着喝着就容易超标，甚至就没有意识到今天摄入了多少糖。所以呢这个话题最近就特别火，希望把白砂糖还给我们，最起码我们吃多少心里有数啊。其实这个事儿也说明大家伙儿对看配料表这件事儿已经很重视、很认真了，这是好事儿。咱认真，咱较真儿，这商家才不敢乱糊弄哈。如果咱平时喝饮料的时候看到这个“果脯糖浆”四个字儿排在前面，是不是？咱一定尽量别喝它，是吧？不喝也行，喝点白水，喝点茶叶水挺好的。啊，当然看到这个白砂糖的时候也别觉得有多健康，但是呢是吧，它至少这个代谢路径它是清楚的啊。还是说最健康的方式就是少喝甜的，多喝开水，毕竟白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 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刚才和好朋友们聊到这个喝什么，喝这个果葡糖浆不健康，但想要健康啊，想吃点健康的，咱可以吃点这个大闸蟹，高蛋白低脂肪。

而且很多好朋友说喜欢吃大闸蟹，主要是喜欢吃这个氛围感啊，一吃就停不下来。可能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和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就是一伙的，是吧？就是一波人，就享受这种剥壳的快乐。不过大闸蟹需要咱剥壳的东西不多哈，就是拆一下壳，把这个蟹的鳃去掉，心脏去掉啊，就基本上都能吃了。网上很多教学视频，好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当然网上有很多教大家怎么做大闸蟹的视频，我的想法还是清蒸，因为就是最简单的做法就很配这种高端食材。今年的大闸蟹同样很好吃，每次吃大闸蟹的时候呢，你就来不及说话啊，一只螃蟹掰开，本来还想和旁边的人唠两句呢啊，说不出来，全部的注意力都被这个蟹膏给吸走了。今天推荐的主推的哈是4.25的公蟹，蒸熟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蟹膏是金黄色的，是鼓当当的满当当的从壳里溢出来啊，蘸上一点蟹醋就会感觉鲜甜香三种味道在嘴巴里炸开，那个鲜不是味精的鲜，是从舌头一直鲜到你胃里的那种鲜。母蟹呢，3两母蟹，其实朋友们市面上卖的比较多的母蟹都是2两或者是2.5的，咱这个规格是3两的母蟹，个头真的不小了。咱给大家配置的都是要大于3两的啊。蟹黄是橘红色的，密密实实的，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沙沙的油润的，带着一点点甜的味道，吃完一只再舔舔手指，忍不住再去拿第二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推荐的就是这个啊，公蟹4.5两，母蟹3两，总共8只，蟹卡的标价是300多，卡型是1788，所以这个蟹卡呢很适合，就是买两张给您送上一张全母蟹的蟹卡，等于是到手3张啊，更划算。吃上24只大螃蟹，那今年秋天会感觉过得特别有仪式感，生活有盼头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咱就可以收到了。而且呢，今天下单的好朋友，您记得一定要在河南音乐广播晒一下您的订单截图，别自己悄咪咪的下了单，因为您晒完截图之后呢，我会给您这个，我会从这个晒单的朋友们当中抽取一位朋友，给您送上一份礼品，就是咱价值2000多的红酒2瓶，2支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我们商城的小伙伴说，这个红酒口感非常好，自己喝送人都合适，包装也特别的精美哈、啊。你马上过节了，咱品点红酒，吃点螃蟹，幸福感拉满啊。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好朋友们，要说到和月亮相关的歌曲，那真的是数不胜数。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提到的歌，比如说《月满西楼》，这是蔡琴的一首老歌，还有好朋友说李玟《月光爱人》，还有好朋友说这个月半小夜曲啊，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哈、啊。都来说一说吧，和月亮相关的歌是哪一首，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聊一聊。

0: 一首李玟的《月光黯然》，非常的醉人哈、听到李玟唱这首歌，真的和她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以往她的歌呢都是那种动感的、激情的，这种歌特别的抒情，太柔了，和她的风格确实不一样。但是演唱的时候还是特别的投入，所以你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感觉整个人都醉了哈。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说，除了螃蟹之外有没有酒？那您真的是问到点儿了，因为今年呢，咱也给大家推荐了一款酒，这个酒呢口感很好，而且喝起来很健康，来自五粮液集团出品的黄金酒人参枸杞酒啊，这是礼盒包装。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出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一瓶一码，数字防伪，扫码可以验真，口感呢是浓香型，再加上人参枸杞传统工艺，浸泡了8个月以上，配料表很干净啊，白酒、水、人参、枸杞，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倒出来的酒体是金黄透亮的，酒花很细腻，入口呢醇厚的，略带辣感不呛喉，喝下去之后齿间留香，秋冬天喝这个是很舒服的。包装是那种红色烫金体，手绘的有人参纹样啊，这个瓶子呢是钻石切割的，拿出去很有档次。官方售价1398，今天下单189元可以到手2瓶48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还给您送的有这个分酒器、2个小酒杯、一个高档的手提袋，到手就是一整套，拎起来直接走。想买一箱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价格，499元一箱，渠道是很正规的，支持您溯源查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想喝好酒的朋友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2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3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啊，说漏嘴了。
5: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3: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5: 这么便宜？
3: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晒那个截图哈，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说这个和月亮相关的歌太多了，比如说陈奕迅的《捡月光》，还有好朋友说曾经带着孩子看的一个动画片里唱的也是和月亮相关的歌，这是紫薇在说的哈。他说这个陪孩子看《熊出没》电影当中有一首歌郁可唯唱的非常好听，叫《星闪闪月弯弯》，有时候的话可以推荐给朋友们啊。有时间的话给大家找出来播一播星闪闪月弯弯。还有好朋友说这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很好听，这是翻唱的一首歌对不对？感谢好朋友们的互动参与哈。还有发送家装节的朋友啊，中秋节或者是国庆节假期时间比较长，大家可以跑跑装修的事儿，是不是？推荐朋友们去报名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价格更划算，而且包得很全，环保的材料让大家入住起来也更加的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有时候呢我们的房子现在不知道它整体装修下来需要多少钱，你也可以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秒报价啊，把咱的这个平米数告诉他啊，秒出这个报价，这个都是免费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好朋友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的订单截图，你看像浩轩、加菲猫、还有明、还有白菜，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前两天今天下单的这个订单发过来了啊。今天我们把这个两瓶红酒送给加菲猫，因为是咱老听众了，而且不断的在微信平台上说，你看我去年前年都是在这儿买的，我有没有资格拿这个红酒？必须有啊。来吧，今天的两瓶红酒送给加菲猫这位朋友，这个已经把这个中奖回执发送到微信平台上了，您可以凭这个中奖回执找我们小客服去领一下。没有中奖的朋友别灰心，明天后天大后天我还继续抽，是吧？您就守着我10点钟，别让我跑了啊。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中奖的给朋友们多抽两张，好不好？关注节目，明天上午10点钟和好朋友们不见不散，明儿见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我省新产品形式批准业务接入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监管平台。郑州热力最新发布2026至2027采暖期供热准备工作全面启动，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6889-0222。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的消息，将努力变人等药变为药等人，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和放心药。住建部透露新的标准，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以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问题。娱乐资讯，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逆转日本队夺得冠军，并刷新亚洲纪录。最后了解娱乐资讯，歌手许嵩发文宣布结婚，称我们的人生故事写到了新的一章，谢谢关心和祝福。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周杰伦的这首非常经典歌曲《一路向北》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一路向北呢，它其实这首歌曲里面当然也有他自己写歌的那层含义啊，但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心目当中要有一个自己的正确的方向，朝着这个方向脚踏实地的走，才会实现心中的所想。所以找准方向，我们就勇敢大步的向前行吧。来到11: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的亚运会的比赛情况啊，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亚运会在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夺得的一些金牌的情况。在今天早晨，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的比赛已经是正式打响了。那么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当中，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冠军，那也拿下了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首金。那么这个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当中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啊。那么就在我们的这位中国选手夺得了冠军之后呢，没过一会儿，石生吉夺得男子项目的冠军之后不久，杨柳静在女子项目当中同样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来，咱们继续来看啊。

今天上午这个好消息真的是非常的多，同时呢，就在今天上午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的团体决赛当中，由江冉鑫、沈逸瑶、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本次的冠军。你看看，这一到这个上午呢，这一到亚运会的比赛，到这会儿咱们就能感受到了来自于亚运赛场当中争金夺银的这种好消息，也是给咱们开了个好头啊，也带来这种金牌的好运来带给大家。咱们来一起伸手接好运了啊！今天啊，这个日子真的是非常特别，因为今天呢，不光是有这么多的金牌进账，今天啊，还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秋天的这种凉意正在慢慢的上演呢？那么就在今天的8:05，我们正式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那么秋分的分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平分的分。所以大家就说，秋分是最平均的、最公平的一个日子。是啊，从今天开始呢，白昼渐短，黑夜渐长，那么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变凉。我们要提醒咱们广播前魅力八标的各位好听友们，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润燥保暖。那同时呢，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在这个金秋时节呢，都可以喜获丰收，同时满载而归。这特别像那个春节晚会的那感觉啊。对，总之呢，秋天到来，咱们就是希望收获满满的那种状态啊。那么同时呢，到了这个秋分前后啊，一些专属于秋天的美味，哎，它也是会在这个时节来慢慢的上演了。您看这个，随着天气的转凉，水温逐渐下降，经过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在秋分前后是迎来了最佳赏味期。那么像原汁原味的这个做法呢，我们推荐是清蒸啊，蒸过以后的螃蟹壳是那种橙红色的颜色，非常的亮眼，而且呢这个蟹盖你给它一打开之后呢，蟹膏金黄流油，掰开蟹身呢，咱们的这个蟹油就顺着指尖流淌，搭配上姜和醋食用，真的是鲜中带甜，回味悠长。没错，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呢期待朋友们来关注还有参与啊。同时给大家先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在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的这个售卖过程当中，给朋友们来增加一个新鲜的福利，就是今年您只要是在我们 UP 商城当中下过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朋友啊，您听好了，只要是您今年在 UP 商城当中下过单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这个听友，您现在把这个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把这个截图啊订单截图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将会有机会获得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支。我们今天在这个小时我的节目当中将会来抽出一位幸运朋友，获得2支这样的葡萄酒。包括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同样也有机会来获得，咱们在节目结束前会来公布谁获得了这样的2支标签价格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下单了，记得把截图发过来，如果你还没下单，现在就是好时候，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今天蟹卡的链接。那么说到今天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咱们推出的是超大规格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共是4对8只的超大规格的蟹卡。9月28号，阳澄湖一开湖，拿着蟹卡，咱直接秒提货。同时呢，咱们这个特大规格的蟹卡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不到100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了。咱们的蟹卡售卖进入到了尾声，是的，这周就将会迎来中秋假期啊，咱们的销售也进入到尾声了，所以心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赶紧回复秒杀来抢占名额。同时今天这2瓶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也在向你招手呢啊，朋友们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那么今天这个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是多少呢？不贵啊，你看像这个4.5两的大闸蟹，市场价一只100块钱左右，加上三点零这个规格的母蟹4只，700-800都不一定拿得下。但是今天我们一张卡里面包含有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只要388。是的，只要388。
另外呢，买两单再送您一张2.5两八支装的全母蟹卡一张，买两张再送一张蟹卡，776直接到手。

0: 三张三份蟹卡，等于是第三张蟹卡免费送，所以真的是非常划算。那如果说想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您现在啊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虽然说现在咱们这个蟹卡销售进入到尾声，但是咱的蟹卡有效期三年啊，您不用担心。同时咱们的售后服务做得也非常好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剩断腿全都给您包赔，热卖七年。所以朋友们，今天如果您下单的话，记得把今天的订单截图啊，实付款的订单的截图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回复截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同时也欢迎您直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一起来猜歌。
0: 好嘞，朋友们一边回复着秒杀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边来猜猜歌，看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您能不能猜得对呢？

请问一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播的这段特别优美的动听的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咱们再听一遍。

0: 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今天啊，既然是已经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咱得应景点听首跟秋天有关的歌，来听秋日播撒。
1: 窗外秋叶落下，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玉河畔，我没过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6: 欢迎在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么刚才我们猜歌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5: 一起来猜歌。
6: 第一首歌曲啊，我是精心准备的，因为你看今天不是秋分嘛，然后开始微凉了一点点的感觉，所以呢凉了之后咱需要什么？及时增加衣物。要干什么呢？要保暖。所以这首歌曲啊就跟暖有关系，它是来自梁静茹的歌《暖暖》。

看这些动听的歌曲，还有朗朗上口的好歌，就是他一唱你就特别想跟着他一块儿来唱啊。那么这首暖暖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当然其中呢，他除了有唱到自己的这种爱情观念之外呢，我觉得就像在今天这样的一种微凉天气当中带来的那份暖意一样，希望朋友们能够把这份暖意温暖自己，同时也照亮他人。

0: 看这个一听歌曲暖暖，感觉心里都是暖暖的。刚才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就提醒说，那个亚运金牌咱们又拿金牌了呀。是的，就在刚才呢，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当中，咱们中国队再次夺得金牌。你看这一个上午这争金夺银呢，真的感觉心里都是暖暖的。也再次感谢我们这些体育家人们在赛场当中的奋勇拼搏，这种精神我觉得也可以感动到很多人。11:25，咱们接下来时间猜一下今天第二首歌曲啊。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看看朋友们能不能猜得对。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有点年代感啊。

好，请问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谁的演唱？光听前奏能不能猜出来哈？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于在1991年这位歌手所演唱的一首歌，确实有年代感，但是很动听，现在听起来也不过时。来，朋友们再听一下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大家一点提示啊，这首歌曲呢，它虽然说是翻唱了一首外语歌，但是呢，填上了中文词以后呢，就让这首歌曲多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它听起来是那种特别暖的，而且同时呢，也是表达爱意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一遍。

0: 这首歌曲呢，它因为分一个粤语版本，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啊，所以我再给大家多一点点提示。这首歌曲刚才我播的这个版本是普通话的版本，不是粤语的版本哦，是普通话的版本。同时呢，再给朋友们一点特别直接的提示啊，这位歌手呢是一位男歌手，他有一个外号吧，或者是大家对他的尊称，叫做歌神。我啥都没说，您自己刚刚听到了啊，您就可以往这个方向来猜一猜，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等待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啊。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时呢，朋友们在一边听歌的时候啊，也别忘了来参与一下今天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晒订单赢礼物的活动啊。如果说今年您只要在我们的 UP 商城当中下过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把这个订单截图发过来，那么您将会有机会赢得我们为您来送出的订单晒订单的这个好礼，就是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两支。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图片啊，我们已经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链接里面了，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怎么看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得到。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得到。那同时呢，如果说您今天来直接下单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也有机会来赢得我们为您送出的这两支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两支，自己喝送人都特别特别的好啊。来，朋友们，如果是想今天下订单的朋友们，记得下完订单以后呢，来把订单截图晒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是前两天已经买过咱们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也别忘了把订单截图赶紧发过来，我们今天在这个小时当中将会抽出一名幸运听友，获得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两支。所以今天下单不光有优惠，还有机会赢得我们的红葡萄酒这样的一个好礼物啊。那说到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大家知道马上在中秋节之后的第一天9月28号阳澄湖就会开湖。如果说您现在提前囤了蟹卡，享受到了优惠的机制，在阳澄湖开湖的当天，您就可以来直接凭借咱们蟹卡背面的密码来提货。这个提货的时候呢，货咱们是从阳澄湖这边给您发的货啊，咱们通过这个冷链运输给您送到家，您吃到的都是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是在这边有自有的养殖基地啊，让朋友们获得很好的这种体验。关键是现在马上该开湖了，咱们最后这波优惠呢也请朋友们抓住。今天咱们推出的是来自于公蟹每只4.5两、母蟹每只3两的超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把这个蟹卡现在先囤回去，享受价格上的优惠，同时在开湖当天直接提货，就能吃到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划算，平常的话呢，一只4.5两的大闸蟹市场价卖到100块左右，加上3两的母蟹4对8只，7-800都不一定拿得下。但今天您听好了，咱们一张蟹卡对应的是4公4母的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一张不用7-800，一张到手只要388。是的，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一张卡388。同时呢，咱们买2张，再送您一张2.5两的8只装全母蟹蟹卡一张，也就是说今天呢776，到手3张蟹卡。无论是您比如说自己来提货，或者是您送这个家人、送您的客户等等，3张卡就可以送3个人啊，价格不贵。同时今天只要您下单成功以后，把订单截图晒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您还有机会赢得咱们为您送出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支。这个图片呢也在我们的秒杀链接当中，来吧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赶紧回复秒杀。第一个呢是把今天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带回家，同时也有机会赢得我们为您送出的精选好礼晒订单赢好礼，所以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享受秋天的这抹限定的美味吧。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阿玲黄丽玲的歌曲《一舞钟情》，对于演唱这种抒情歌曲见长的她来说呢，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给了她一份不一样的挑战。她在个人的演唱会里面呢，也经常把这首歌曲作为现场调节气氛的歌来跟大家分享。我记得那次去看黄丽玲演唱会的时候，她说大家也知道我的快歌并不是很多，所以请大家且听且珍惜啊。对他的那些深情款款的歌曲呢，的确是能够打动人心，也希望刚刚这首《一舞钟情》能够带动你在身体当中的那种快乐的细胞哈。11:36，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么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同时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的华夏大地啊，秋意真的是由北向南慢慢的铺展开来。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也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收获的时刻。所以呢，如果说这时候去登高望远，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会看到层林尽染的山河秋色，而且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品尝到一些自然馈赠的时令秋鲜。今天是秋分，我们也再次祝愿大家所愿皆所得，同时也收获满满的喜悦感。来，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咱们刚刚的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来听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呢都猜对了，因为这首歌曲它真的太经典了。

哎，这首歌曲呢，大家非常熟悉了，来自于歌神张学友的歌《每天爱你多一些》。那么这首歌曲最早的版本呢，就是在1991年的他的《情不禁》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同时呢，这首歌曲又经过了粤语和普通话的这两个版本的不断的流行。其实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它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其实也是有一种很暖的味道哈、啊，就是每天爱你多一些。其实不用那种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每天这样排山倒海的袭来，我们要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点滴的累积，才会构成我们幸福和爱情当中的这份最终的甜蜜。所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样的一份美好的寓意，都在张学友的演唱当中让我们体会到了这种暖意且带有甜蜜的爱情气息。这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也送给广播前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们对你的爱也是每天爱你多一些。

每天对你的爱可以多一些，这些呢可以放在歌曲当中，放在旋律里，放在你动听的语言当中。当然呢，我们这个男同胞们平常也会说啊，我一些这个爱意都在酒里了啊。是，也可以来点这个好酒，把咱们的这个爱意来表达表达，把咱们的这个情感来叙叙旧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双节的时候呢，咱们难免要跟朋友们来聚聚餐，喝喝小酒什么的。那咱们餐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啊，是不是？来吧，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为朋友们带来的就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这款五粮液系52度黄金酒人参枸杞酒礼盒装。这样啊，咱们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这俩字儿。团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

0: 先来下个单。那么这款酒啊，是来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它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口感呢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它里面你看是用这种优级的浓香型白酒，它作为基酒，再加上人参、枸杞，传统工艺浸泡8个月以上，所以呢，咱们这个配料表呢是特别干干净净的啊，而且呢，口感是那种就是身味很足，酒体非常醇厚，它不会辣嗓子那种感觉，所以呢，咱们秋冬季节喝这样的一款酒是非常合适的啊。那么同时呢，咱们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您看啊，这个官方授权的正品，渠道也很正规，2瓶480毫升装的这个礼盒装，官方扫码价1398，今天双节福利，您听好了啊，握好方向盘只要189就可以带回家了，还赠您一个分酒器、2个小酒杯，还有高品质的手提袋，到手咱就是一整套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那如果说送朋友啊比较多，咱家人口比较多，您就来1箱6瓶，到手也只要499。同时，咱们商城会员再减5元，一切优惠，朋友们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把这款好酒来赶紧带回家啊！好嘞，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是哪首歌呢？来，朋友们做好准备啊，咱们来猜一下今天的第三首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嘞，怎么我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给你一个小提示啊，这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哎，她演唱的这首歌呢，跟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媒体，哎，有很大的关系。请问一下，我现在在的河南音乐广播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呢？大家知道咱们这个主流媒体当中啊，有电视啊，有报纸，然后我们是什么媒体？来，朋友们猜一猜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河南音乐广播是一家什么媒体？哎，我们不是电视，我们也不是报纸，我们是什么媒体？哎，来，朋友们猜一猜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最后一遍啊。

好，就这么多啊，不能再提示了，再提示就等于要公布答案了，就猜一猜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是一家什么媒体啊。再次强调，我们不是电视，我们也不是报纸，我们是什么媒体。哎，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打开就是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在家，比如说你做家务啊，或者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在家里面想发发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媒体呢是非常具有这种伴随性的，非常的能够在你身边，它不会太多的打扰你，但同时又能够做到陪伴的这种效果。所以朋友们可以来好好的去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那同时我觉得在家里面是需要有一些这种音乐的氛围在旁边去环绕的，这样家里面感觉会更加的有一种气氛在。所以咱们在准备好咱们的新家的时候呢，要有很多的考虑。你看比如说有些朋友对声音的要求非常高，可能会在家弄一个什么影音室啊之类的，有的朋友可能对灯光的需求比较高，在家里比如说做一些这种氛围灯啊什么的，你看这些都得在前期咱们就得来想到啊，别到时候临了了装修完了再说。所以装修是个大事儿。那么现在呢，咱们在装修前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

0: 的活动，您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本次活动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那么装修是个大事儿，尤其是咱们的各种保障一定要写入到合同当中才是算数的啊。那么华普装饰采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同时呢咱们给您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还有百万质保金的赔付，有纠纷先行赔付，给您做到价格优惠的同时设计师专业靠谱，同时呢咱们还有很多的售后保障。那么这样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咱们全程零隐形消费，无变相涨价，实打实的做到中途啊零增项，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咯。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4: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3: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5: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6: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4: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7: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8: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4: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8: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4: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9: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4: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觉得开车手啊，听这样的歌曲感觉是非常的合拍。这是五月天的恋爱 ING。 那么马上双节就快来临，咱们在高速上自驾游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同时给朋友们说一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咱们的车况啊。想在跑高速前的时候呢，来好好的清清积碳，您现在不用专门跑到那个店里面去啊，咱们用上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您在加油前直接给它加到那个油箱当中，它可以实现一边开车一边给您除积碳。同时呢，除完积碳这油耗降了，油也省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钱都是咱的，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养护发动机，所以建议朋友们在双节到来前，咱们提前把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备上啊。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获得产品链接。那么千万不要带着这个积碳去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感很差，而且还有安全隐患。所以建议朋友们在双节到来前赶紧把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带回家，每次在加油前的时候给它加到油箱当中，再去跑高速啊，跑长途能实现除积碳降油耗，还能够让加速变得更加有劲儿啊。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获得产品的链接。刚才我们的第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呢？我在我的这个大量的提示之下，朋友们猜对了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是的，河南音乐广播是一家电台啊。来听这首电台情歌结束本期节目，谢谢你的参与啊。对，公布一下我们刚刚那个获得今天红酒的朋友啊，幸运朋友他叫做小雨，恭喜小雨。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9月25号到27号，本周五到周日，中秋假期共三天，中秋高速不免费，河南假期首日上午最堵。郑州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成为全国五大国家级氢能试点城市群之一。国内新闻，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体育消息，国际乒联最新世界排名，女单王曼昱继续位列第一，孙颖莎第二，男单王楚钦第一，林诗栋第八。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国庆档大片扎堆来袭，陈思诚新作《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号，张译、马丽、王俊凯联袂出演，梁洛施主演的《重生二》定档10月3号，硬核犯罪题材看点十足，多部影片已经开启预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是个周三哈，农历的8月初3。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没错，那就是秋分。秋分这一天呢，昼夜平分，寒暑相平，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这个白天会越来越短，晚上会越来越长，秋天也正式走到一半了。可能很多朋友说啊，秋天都走到一半了，仿佛我的这种体感还留在夏天，这也正常，因为今天郑州的最高温度还有30度嘛。总之从今天开始呢，这个秋天的凉意就会来得更认真一些了。那不管是车上啊还是办公室啊，备个雨具呀、啊、备个薄外套都是有必要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秋天的童话。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7: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时间来到了12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那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从9月25号，也就本周五开始，到27号本周日，总共3天。那么3天之后再上3天班，然后国庆假期就开始了，10月1号到7号。需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呢，10月10号啊，我们是要调休上班的，到时候也要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则来进行限行。重点来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高速免费的事儿啊，那么再给大家说一下，中秋期间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11期间高速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打算出去玩的话呢，其实完全可以啊，中秋的时候呢就在周边来逛一逛，到了11再出一个远门，真的是可以省不少钱。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菊花台》。在20年前，也就是2006年，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你还记得那个剧情吗？真的啊，菊花就是秋天专属的浪漫。那歌里唱的呢，是一份沉甸甸的思念，所以在秋分这个时节听，格外的应景。

王菲当时的月亮，你还记得你见过最圆的月亮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这首歌在中秋节前夕到来听，真的是格外有味道，对不对？当时的月亮啊，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年中秋节的月亮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天气原因呢，大概率咱们郑州朋友在中秋节那一天是看不到圆圆的满月了，因为会是阴雨天气，所以中秋假期如果你要出行的话，记得带把伞。打月有阴晴圆缺，但是人是可以好好团圆的，团圆是最重要的，即便是残月，那么我们只要是家里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啊。走亲访友呢，也是希望能够带上一份礼物，对吧？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应该是这个海蓝之谜品牌的一个王牌产品了，很多朋友第一次用海蓝之谜这个品牌都是从精粹水入手的，它虽然叫水，但是要比水浓稠很多，我个人感觉是集精华和水为一体的，特别适合30岁以上的熟龄肌来用。如果一到秋天你的皮肤特别干燥的话，选它就没错了。它可以帮助你来锁住水分，而且告别暗黄，滋养出好气色，关键是还能够帮助你后续更好的吸收你的精华和面霜。再来说价格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只有一个规格，就是150毫升，那如果正装正品买的话呢，是要上千块钱的。但是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APP 商城，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啊，帮各位弄到了一批清仓限时的价格，不到两折，也就是只要299块钱，超级划算。而且这次呢又升级了大容量，就是250毫升，平时150毫升就要上千块，那250毫升就更贵了。但这次呢，250毫升只要299块钱，所以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两单，下两单更划算，到手只需要499。李健，矜持。

来自李健版本的矜持，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那最近啊，有没有装修房子的打算呢？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为您送福利了。华普装饰采用了闭口合同一口价的形式，让您把所有的项目啊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报价及最终的结算全程零隐形收费，而且没有变相的涨价，实打实的做到中途零增项。打个比方啊，工期约定是90天的话呢，延期一天赔200，而且还有100万质保金，有纠纷的话先行赔付。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

0: 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1: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建设全国氢能交通枢纽中心。河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举行。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体育消息，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10月27号到11月1号将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国乒派出男单5人、女单6人，共11人的全主力阵容，王楚钦和王曼玉分列男女单头号种子。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赵露思新剧《告别四影》正式官宣，将首次同时担任导演和领衔主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下午的1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这些天大家都非常忙碌啊，因为为了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要格外的关注天气的，因为它直接能够决定我们的旅行是否顺利。首先来说一说啊，中秋节能不能看到月亮。如果你要在郑州的话，那真的有点遗憾哦，因为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到阴天，温度是30度左右啊，这个有轻度污染，重点是中秋假期，今年郑州大概率是看不到月亮了。因为受到华西秋雨天气的影响呢，24到27号，也就是中秋假期期间，郑州是有中到大雨的啊，这个累计雨量会达到50到80毫米。一句话总结，雨会连着下，气温还会往下掉。24号的时候最高温度只有23度，和今天相比那直接下降了6-7度啊，那种湿冷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所以如果中秋节打算外出的话，雨具和外套都是缺一不可的。阿杜，下雨的时候会想你。

下雨的时候会想你，下雨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呢？中秋佳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更何况是中秋佳节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团团圆圆。刚才说到了今年的中秋佳节，可能我们郑州的朋友如果在家的话就看不到月亮了，因为阴雨连绵，有中到大雨。然后微信平台上顾初这位朋友他说，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他说春节就要下雪了，他说这是他奶奶常说的一句话，30年来非常准。什么意思？就是如果8月15的时候，就是中秋节的时候云彩很浓，把月亮遮盖了，那么就意味着在正月15我们过年的时候就要下雪啊，就可以看到那种漫天大雪的感觉。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看看今年会不会依然这样。那不管是看圆月还是过年的时候看大雪，都是希望和自己最重要的人在一起，对不对？团圆永远是我们中国人心底最温暖的一个地方。那么团圆的时候当然也要吃点好吃的了，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催我们的谢卡发得快一些，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明天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对吧？要把谢卡带回家，您甭着急，你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直接把地址留成你要送的人的那个地址，也很方便的啊。给大家说一下，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所有的谢卡全部升级为郑州同城发货，大家10点前下单，四环内地址当天收货啊，不耽误您中秋节送给亲朋好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闸蟹呢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库存只剩下最后100单了，所以心动的朋友再不行动的话

那就真的是留下遗憾了。而且呢，今天我们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啊，只要您在我们的 APP 商城下过单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不管是您此刻下单的还是昨天前天下单的，只要您晒出订单截图，我会从中抽取一位朋友送出我们价值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两瓶。你看过节了嘛，我们在一起当然是要喝点小酒庆祝一下，希望这两瓶进口的法国红酒能够为您助助兴，关键价值2000多块钱，非常好的酒啊，我会随机从中抽取一位，就只要您今天下单或者是之前也下过单，就我们的大闸蟹把截图发过来，我从中抽取，说到做到。当然此刻下单的话呢，给大家主推的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格的螃蟹4.5两一只，那在市场上卖的100多块钱嘛，但现在只要388，我们的8只螃蟹一张蟹卡。今天的机制还是买2张送一张，776块钱直接到手3箱3份蟹卡，回复秒杀两个字。张学友，我只想唱歌。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我们都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呢，也是特别适合登高望远的时候。那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马上又要开始了，时间就在10月17号，免费邀请各位一起去登山啊！我们在这里是再次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现场还可以抽取数万元的大奖啊！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

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来报名吧。那不管是去近郊登山，还是说去户外这个露营，又或者说开着车去自驾，在十一期间开启自己的这样一个走南闯北的生活，那出门之前都要给我们的爱车做一个全面的体检。真心建议大家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你想现在买，那节前稳稳的收到货，然后加进去之后，正好在高速上就可以一边来行驶你的这个假期旅程，一边来给爱车除积碳了。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块钱，专门为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啊，针对积碳厚、抖动大、油耗高这些痛点来深入的帮您去解决问题。那第二个套餐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个一套199，也是三瓶，分三步养护。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这个呢，就更适合3、5年、7年左右的车啊。老车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完了之后呢，你的车可以一边跑高速，一边的清理它的积碳，降低油耗。具体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小柯叶培，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王力宏的《衬衣里洗过的太阳》，每次这首歌播出的时候总觉得心情特别的好，充满着希望，对吧？那现在也是假期前啊，让我们觉得比较忙碌的日子，但是也是充满了期望，毕竟马上就有一大波假期在等着我们，先是三天的中秋假期，紧接着就是七天的十一假期，双节临近，提前祝各位节日快乐。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您的节日生活更加丰富一些，吃到好吃的。这会儿微信上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大闸蟹机制是什么呢？咱们先不说大闸蟹机制，我要先给大家说啊，今天在我们这儿下单大闸蟹，或者是曾经在我们这儿已经下单了大闸蟹的朋友们，请晒出你们的截图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呢会在半个小时之内，也就是两点之前呢，从我的节目当中抽取一位朋友，送出价值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柿两只哦，好事成双。所以不要那么低调啊，这两天你在买大闸蟹的话，就把截图发过来，我送您红酒。除此之外呢，马上就到9月28号了，我们的开壶的时间了。那么已经下单过蟹卡朋友，可以定个闹钟来吃螃蟹了。同样还没下单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这两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就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大闸蟹，目前也就剩不到100单了啊。此刻您购买的话呢，一张蟹卡只要

388，那买两单是最划算的，买两单的话呢是776，然后我们再多送您一张谢卡，这张谢卡呢是价值198的纯母蟹，每一只都是2.5两，总共8只，这张蟹卡是白送的哦。平时买的话是要198，所以要下就下两单，这样可以白多得一只蟹卡。正好呢，这张蟹卡留给自己吃，剩下的送朋友啊什么的也是非常有面子、有里子的。当然，如果您就是喜欢吃母蟹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选那个规格的，就是1983两母蟹，公蟹3两，然后母蟹2.5两的这个，还有这个蟹卡的规格是8只啊。总之，里面蟹卡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您可以慢慢的挑，关键要凭手速了。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刘惜君的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贝壳风铃》。哎，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自己亲手去做风铃，或者去那种小精品店买风铃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可以挂在窗前或者是门前，这样人还没有到，一阵风吹过，那种灵动的声音真的让人觉得心情特别好。那不知道现在你还喜不喜欢这些东西了呢？其实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家增添温馨这个氛围的一些小物件，花不了多钱，花不了很多钱，但是却可以带来一天的好心情。那说到家呢，也是我们最在意的地方，毕竟是我们温暖的港湾嘛。那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采用了闭口合同一口价，什么意思呀？就是所有的项目费用我们全部给你列清楚，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报价多少最终结算就是多少，全程零增项，也不会有这样那样的变相涨价。那如果业主不签字确认的话，我们绝对不会私自增项目收费的，而且记者团队全程帮您监督啊。签约工期比如90天的话呢，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回复家装姐许巍晴朗。

0: 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啊，说漏嘴了。
3: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1: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玉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1: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各位小伙伴，如果想买螃蟹的话，不要回复螃蟹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在问说啊，今天是怎么限号的？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里面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常识，如果您正好要装修的话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避免踩坑，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陈奕迅，不然你要我怎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民政厅的消息，将重点整治婚托欺诈、虚假营销等八类问题。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将开启试运营，也是开封首座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来关注国内方面，住建部日前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存量阶段，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二手房交易占比已达52%。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体育消息，2026年女子网球世界杯总决赛，郑钦文将在9月24号的17点领衔中国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意大利，她本人将直面两度大满贯决赛选手保利尼。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近日赵雷鸟巢演唱会上，他在演唱《我记得》的时候，舞台大屏幕放出他抱着婴儿时期儿子的合照，正式公开当了爸爸，与全场80,000粉丝分享喜悦。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3: Many people trying to find love。
2: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许巍带来的这首《旅行》，木吉他搭配风铃的简约编曲，用松弛舒展的旋律把远山晚霞旅途怅然是娓娓铺展开来，带我们去望向远方。马上就会迎来假期哈，那很多朋友呢也准备要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在这儿呢也要温馨的提醒大家，我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记得查看一下目的地的天气呀，规划好路线哈，不要到一些野的景点去冒险哈，备好随身物品，平安才是旅途当中最美的底色。也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开始了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啊。我刚刚说到这个旅途哈，其实旅途呢也不用刻意的垫脚去勉强自己哈，当我们卸下束缚自在前行的时候，其实就是最舒服的感觉。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谭维维的《不穿高跟鞋》。

这是我们听到谭维带来的这首《不穿高跟鞋》哈，当然高跟鞋穿或不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对吧？除非你自己想要更漂亮啊，你想要更体现一种什么样的风格。但是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说一定要盖好肚子呀，要不然就会肚子不舒服呀，就是会有什么问题之类的哈。我今天最近看到又说，为什么我们国人在睡觉的时候一定说要盖好肚子，即使说在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睡觉也要把肚子盖好。因为中医当中讲这个肚脐哈，有这个穴位嘛，然后是身体的寒气入口之一，在睡觉的时候身体产热少，那么盖上肚脐呢就可以避免寒气的入侵。而现代医学发现，作为胚胎发育过程当中腹壁最后的闭合点，肚脐是这个腹壁最薄的地方，那皮下无没有肌肉还有脂肪组织，并且分布着非常丰富的这个血管包括神经丛，所以肚脐下连接着这个腹膜和腹腔脏器，对外部刺激就会特别的敏感，受凉就可能会导致拉肚子呀、痛经等等的一些症状哈。所以即使是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啊，要盖好肚子，那更何况现在天气也凉了，对吧？我们大家都要健康的度过这个美好的秋天和冬天哈。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的这首《好久不见》。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这是我们听到来自周杰伦带来的这首《蒲公英的约定》哈，欢迎大家在14:21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想要抓住这个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季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这个金秋家装节，帮你牢牢来锁住装修预算。记住哈，装修保障呢一定要白纸黑字的写进合同当中才是靠谱的哈。我们的活动呢采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呢全部是列明清楚啊，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全程是零隐形消费，杜绝中途变相涨价，没有业主签字确认，绝不会私自的增加项目的收费哈，真正做到了零增项。还有就是媒体组建的记者监督团全程盯紧，然后那个约定的固定工期90天，延期1天就会赔付200。华普装饰预存的百万质保金，一旦产生纠纷可以先行赔付，给我们的装修也是保驾护航哈。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是我们听到萧亚轩带来的这首《我要的世界》哈，中秋真的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哈，这个送礼真的是要进入倒计时了。可能很多朋友还在发愁说送一份体面的礼物啊，又怕快递太慢了赶不上中秋团圆，耽误送亲友哈，或者是耽误答谢客户什么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来解决你的送礼难题哈。咱们的这款蟹卡的规格很硬核哈，4.5两的公蟹搭配3两的母蟹，4对，一共是8只。4.5两的大公蟹将近是半斤哈，蟹膏饱满，3两的母蟹蟹黄充盈。卡面礼盒呢是大气上档次，送礼足够有面子。现在下单蟹卡呢，郑州同城升级发货，就是比如说你上午10点之前下单啊，4环以内当天就可以收到了。你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哈，就是我们的中秋心意可以准时的送达。那市面上同规格的螃蟹总价是7-800，电台专属的福利只要388，而且活动期间买2单直接赠送1张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776，到手3套蟹卡，第3张等于白送哈。蟹卡是3年有效期，承诺啊不卖水不卖绳啊，只算是螃蟹的敬重哈。晒单呢就有机会来赢取我们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库存仅剩最后的100多单，死蟹残蟹啊，什么缺秤断腿啊等等啊，都是全部包赔的，所以大家放心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苏打绿打来的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欢迎各位在14:3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你好，说这个爱吃大闸蟹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季节说想要去买大闸蟹，但是好像也都会踩不同的坑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他跟你说的那个重量哈，其实是包括绳啊，包括水啊，是吧，等等的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我们就是要给爱蟹人士准备的这个福利哈。9月28号马上就开壶了，开壶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用蟹卡来进行提货了。那么现在来下单我们的蟹卡，开壶就可以提货尝鲜。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的这个规格哈，依然是4.5两这个公蟹，3两母蟹，4对8只，4.5两的公蟹是将近那个半斤哈，产量很稀少。那蟹膏是厚实饱满的，3两的母蟹呢，蟹黄丰腴，然后肉质鲜甜。我们承诺是不卖水不卖绳，只记螃蟹的净重哈，给到大家是足斤足两的品质看得见。你像市面上单只4.5两公蟹就要个10元左右，那整套8只的话，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价格哈。但是在我们这儿仅仅只需要388，买2套，我们再送你一套全母蟹的蟹卡，也就是说776，你可以拿下3份蟹。

库存呢仅剩下了最后的100多单哈，下单如果你晒一下订单截图的话，还有机会来赢取2只法国进口干红啊，售后7年这个保障哈。我们已经给大家就是分享了7年了。关于售后呢，我们也是有6大的售后保障，你像死蟹、残蟹、缺秤、断腿什么的等等啊，全部都是包赔的。想要吃到正宗的足斤足两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许昌专场新闻发布会。9月22号，2026年河南省新服务新供给品牌体验场景发布，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预约参观体验。25个体验场景覆盖全省13个省辖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南16家企业入围。国内方面，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娱乐方面，电影《敦煌英雄》定档9月25号中秋上映，《大唐西域》危机四伏，大战一触即发。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萧敬腾带来的这首《记得》哈，是出自2009年的专辑《爱的时刻》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在日常哈，我觉得人际关系是让我们很多人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你跟某个人啊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感到了身心俱疲啊，面对对方的要求明明想拒绝，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开口。那其实呢，这就是缺乏健康的人际边界导致的。人和人相处，保持一定的距离必不可少，它可以让别人明白说你的舒适区和需求所在。那在心理学的角度上说，人际关系哈，人际边界它是有不同的类型的。比如说你像一些情感边界啊、身体边界、时间边界、数字边界哈、物质边界等等。如果说你感受到了别人越界了，那就说明在这里是存在边界不清、不健康，需要你及时的表达，以获得独立的、被尊重的空间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勇敢的去表达啊、自己的一些边界哈，否则的话你就会长期的陷在那种自己的自我的那种内耗当中。就像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起来育儿，当然本来聊的是育儿，但是后来就说到关于表达、关于边界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就是独立自主的，是吧，勇敢的，然后就是有自信的，然后诸如此类吧，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可是作为父母的我们，如果你就不是那个样子，那你想你怎么能够养出那种样子的孩子呢，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地知道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牛奶咖啡带来的这首《明天你好》明天就是我们中秋假期前最后一天上班了，对吧？假期叫真的要到了哈，打算自驾出游啊、返乡、跑高速的朋友哈，在这个长途出行之前哈，别忘了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除碳养护。那车子积碳堆积，跑长途呢就很容易出现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这样的情况，不仅开得难受，还暗藏着安全隐患。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就是现在下单的话最起码就是如果中秋赶不上，那国庆节也是能赶上这个来使用的哈。然后出发之前我们加到邮箱里面刚刚好哈，如果你再晚下单就怕国庆也赶不上，是吧？因为中秋假期之后还有三个工作日就该国庆假期了哈。给大家来推荐我们两款养护套装，如果说你的车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可以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一共是3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整套用完之后老车也可以找回新车顺滑的驾驶感受。那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就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分3步来养护哈。第一瓶呢是清除积碳，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第3瓶是清洗三元催化，年检可以一次通过哈。跑高速之前用上万能通，积碳清理的会更彻底，油门会更轻快，动力充足，出行更省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特别是你用万能通，然后给自己的车做过这个积碳清理之后哈，马上我们的登山节要来了，你看一点一点的都在后面等着大家来这个感受一下哈。重阳节这个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那朋友们哈，我们这个秋意渐浓的时候啊，风里都裹着一种山林独有的清润气息，也是登高赏秋的好时节。在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会正式开启。本次登山活动呢是免费参与的哈，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来走出城市，奔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之间，脚下是松软的落叶，抬眼便是满山的秋色哈，橙黄橘绿层层铺展，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欢迎此时此刻哈，想要和我们一起来的朋友们，了解这个活动报名啊、集合地点呀、路线规划等等更多详情，记得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啊。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看到完整的活动信息哈。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活动信息。我们趁着秋光正好，约上家人朋友，可以暂时放下生活当中的琐事，一同来奔赴一下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就在10月17号。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乐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张杰带来的这首《看月亮爬上来》，欢迎各位在15:23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看看这个美好的金九银十，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对自己更有意义的事情哈。就比如说家里面有房子要装修，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家装节，携手华普装饰来给装修业主保驾护航，帮您来守住装修预算。活动采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写到合同当中，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哈。如果接下来没有业主的签字认可，那就绝对不会有这种私自的增项收费哈，从根源上来杜绝中途加价的难题。同时呢，我们还有记者监督团全程跟进这个工地的施工，然后90天固定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百万质保金提前留存，发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不靠口头承诺，全部落到实处。欢迎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许飞带来的这首《左半边翅膀》哈，就是想让自己内心挣脱束缚，然后就是好好的飞翔的话，其实它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冲破一些牢笼的哈。有一些牢笼是外界给你的，有一些牢笼和障碍其实是自己给的。欢迎大家持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也欢迎你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链接到小池哈，随时我们可以有一些交流和互动哈。来吧，那马上就中秋节了，中秋送礼还在发愁的朋友们哈，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帮你来解决送礼难题。那么咱们的这款蟹卡呢是4.5两公蟹搭配3两的母蟹四对，一共是8只，半斤左右的大公蟹哈、这个膏满肉厚哈，3两的母蟹呢是蟹黄饱满，金红大气卡面包装，体面非常的上档次，郑州同城升级发货，现在你赶紧发，赶紧这个下单哈，明天就收到货了，中秋的心意是可以准时送达的。那像市面上同规格的螃蟹700-800哈、都不一定能够拿得下，那咱们电台粉丝朋友们的这个专属价哈，只要388，现在买2单呢，直接再赠送1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776啊，到手呢是3张蟹卡，等于是白拿一份哈。蟹卡是拥有3年的兑换期的，囤着送礼呀、自制自己吃都可以哈。下单呢以后呢，你如果再晒这个订单截图，就会有机会来抽我们价值2580块钱的法国进口干红2只，承诺不卖水不卖熟哈，都是这个净重，只算螃蟹的这个净重哈，库存只剩下最后的100多单，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你像四蟹啊、残蟹啊等等啊，全部都是包赔的。其实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陈楚生带来的《野花》，出自2014年的《红星二十号》当中的一首歌哈。15: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爱吃大闸蟹的朋友，呵呵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哈，给大家推出的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在9月28号的时候就开湖了哈。那现在下单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开湖，你就可以去马上的提货尝鲜了。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的规格呢是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4.5两的公蟹呢是将近半斤。

哈，蟹膏厚实，三两的母蟹呢，蟹黄丰腴，我们承诺不卖水不卖绳，都是净重哈，只计螃蟹的净重。那市面上单只4.5两的公蟹就要80块钱上下了，整套8只，咱们电台福利价仅仅只要388，买2套送1套全母蟹的蟹卡，776块钱可以拿下3份蟹卡，库存仅剩下100多单，晒订单截图就会有机会来赢取我们的2只法国进口的干红哈。相信我们啊，这个品牌已经热卖7年了，售后也是有保障的，6大售后保障，你像死蟹、残蟹、缺秤啊，这个还有断腿啊等等，全部都是包赔的哈。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一滴的这个设计哈，都代表着你对于家人的爱哈。在金九银十这样一个装修旺季，相信很多业主已经开始来筹备新房的装修啊，包括这个翻新呀、等等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金秋家装节，携手华普装饰给我们的装修业主们保驾护航，帮咱来守住装修预算哈。活动采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全部都写进了合同当中，报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不存在隐形消费哈，没有业主签字认可，绝不私自增项收费，从根源上来杜绝中途加价的难题。同时呢，还有记者监督团全程跟进工地施工，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百万质保金提前留存，发生纠纷直接现行赔付，不靠口头承诺，全部落到实处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哈。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同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0: 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5: 买3张集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1: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6: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1: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6: 这么便宜？
1: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低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2号，郑州新世纪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司成功登陆北交所，河南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增至16家，位居中部六省第一位。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局消息，依托正好房平台，郑州市于9月22号至10月22号举办安居惠民乐购好房线上购房节。市民可以通过正好办 APP、 正好房板块、正好房官方网站、微信小程序三大官方端口参与选房和购房。近日，洛阳市人民政府印发《洛阳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到2028年力争培育2到3家人工智能主导企业和一批人工智能专精特新企业，建设提升10个以上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平台。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娱乐方面，电影《活色生香》发布笑一笑版本海报，展现50家女性不被定义、多姿多彩的生命力和用笑容面对生活的洒脱态度。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联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啊，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正值秋分，那秋分到了哈，这个昼夜均分，冷暖更迭，也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还有这个荨麻疹的高峰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主治医师郭晓乐郭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秋分养正气，从容应对过敏。欢迎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您是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的，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呢就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呢您也可以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郭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郭医生。郭医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像刚刚说到因为这个季节啊、天气啊这些原因啊，导致过敏性鼻炎呐，或者咳嗽包括荨麻疹进入这个高发期了。您看从中医的角度就是它为什么这个时节过敏更容易发作呢？
4: 好的好的，我也根据自己的一些临床经验，根据中医的认识稍微谈谈这个问题。那么秋分之后呢，自然界阳气它有疏泄转向收敛，会出现昼夜均分，冷暖更迭。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燥邪当令，冷风渐多。那么中医讲肺主皮毛，司呼吸，开窍于鼻。那么肺胃呢是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这个时候呢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午间燥，那么会出现腠理开合，一时难以适应。所以说这个时候风燥之邪就容易侵袭肺胃了。那么本身肺气不足、脾胃虚弱的人，他这个屏障防御能力下降，那么邪气就会趁虚而入。如果邪气侵袭鼻腔，那么就会出现鼻塞呀、喷嚏呀。如果邪气侵犯于气道，就会出现一些咳嗽、气喘。那么邪气侵袭于皮肤就会出现这种风团瘙痒。那么所以讲过敏性鼻炎、咳嗽、荨麻疹这些过敏性的症状，所以说常在秋分前后集中发作或者明显加重。
3: 这是从中医角度哈来看，就为什么这个时节过敏更容易发作啊？当然，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最近这个鼻子一直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啊，到底该怎么做呢？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就平时我可以用哪些方法、方式或者调整生活习惯，还是用一些什么特殊的这个护理？

0: 三道关口，如果体质虚弱的时候，胃外不固，邪气从口鼻皮毛而入，侵犯鼻腔，就是过敏性鼻炎，影响气道，就表现为过敏性咳嗽，郁滞于皮肤，就形成荨麻疹。所以说，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会先后或者同时出现这几种过敏表现。比如说，鼻炎久了会容易导致咳嗽，咳嗽迁延不愈呢，它又常常伴有风团啊，这个就是咱们讲的荨麻疹。那么中医在调治的时候，我们要抓共同的体质根源，往往能起到一病同治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好，这个就我们大概也是了解一下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可能就是鼻炎的问题啊，或者说我知道我自己就是一到这个什么样的季节，过敏性的体质就容易咳嗽，自己对自己身体有了稍微的这个了解，但是呢，用一些中医的手段怎么来干预啊？那我们稍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节目吧。同时呢，在直播的时候，您还依然可以把自己的个性化问题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也会梳理一下问题，有请一下郭医生，看能不能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您看这会儿也看到这个平台上有朋友在留言啊，他说，其实我一到换季的时候呢，真的就是那个鼻炎就会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也想问一下郭医生，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说去寻找中医的这个治疗的话呢，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有没有这种中医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治疗的这个结果还是比较不错的，他想问一下，想了解一下。那这个是不是很难回答呀？您在临床上就遇到这样的病患，就有没有通过这种就完全能够控制住这个过敏性鼻炎在换季时候的发作？
0: 当然可以。这首先在换季之前啊，或者在换季的时候出现，我们都可以进行干预的。比如说在换季之前，我们要提前干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提高的体质啊，这个时候会让患者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鼻炎。如果换季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的辩证调理来这个改善这种症状。那么比如说在过敏性鼻炎啊，我们一些常见的分型啊，就中医辩证调理常见的分型有肺气的虚寒呐、脾胃的两虚啊。那比如说对于肺气虚寒的人啊，会出现哪种症状呢？比如说遇见冷风就会出现这种喷嚏连连呐、流清鼻涕呀、或者平时的怕风怕冷啊。脾胃虚弱的人群呢，一般讲这个，比如说鼻涕的长期就是多清晰，还有一些胃口差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中医的调理思路是以温肺固表健脾化湿为主，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用一些中成药与平方散这类益气固表的经典方进行加减。当然除了这个内服方药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配合一些穴位的一个外治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可以按揉这个迎香穴呀，或者艾灸这个肺腧穴呀，增强体表防御的能力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背颈部这个保暖啊，避免冷风直吹啊。如果坚持调理，那么这种发作频率呢和程度呢都会明显的减轻。
1: 好，这个给了一些实操的方法是吧？当然的话呢，还是要去进行辩证啊。然后不能说各位可能会通过身边的一些朋友说我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哎，我这个效果不错，要不你也试试。这个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去随便乱试啊，尤其是一些偏方啊，或者是其他的保健品之类的啊，就不太建议大家乱试，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线下就诊之后再来用药啊。那还有就是过敏性咳嗽和这个普通感冒呀、咳嗽呀，可能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不太能够分得清楚，您看有什么简单区分的一些小窍门吗？
0: 这个是有的。那比如说过敏性咳嗽，它大多的会伴随发烧、黄浓痰，它以是阵发性干咳为主，特别是在早晚遇到冷空气或者异味刺激以后加重。那比如说进了空调房啊，或者闻到了油烟味啊，然后就呛咳不止，它病程偏长啊，病程偏长，反反复复。那么普通感冒咳嗽呢，首先是一般起病急啊，常会有这种咽痛啊、鼻塞、发热等等这些感冒的症状。那它咳嗽起来还有痰，然后呢，它这个病程是大多在一周左右，它随感冒好转，然后它这个是逐步缓解的。然后这两个就是根源不同，感冒是外感表邪，那过敏性咳嗽它是气道敏感，正气不足。

0: 那么所以说过敏性咳嗽单纯吃止咳消炎药它往往效果特别不是很理想啊，咳嗽反复建议是规范就诊评估。
1: 嗯，好。尤其这个咳嗽其实他如果说一直咳个不停的话呢好像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延续时间特别长，身边之前也有我们的一些听友哈在平台上留言说一咳嗽能咳嗽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个还是不要说自行吃一些无论是中药还是这个西药哈，那还是要到线下去就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的这些科普的话题，只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掌握一些这些知识，关键的时候呢会给自己就是更多的这种支撑，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咱们该到线下就诊还是一定要到线下就诊的。像荨麻疹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皮肤呢就会起一些风团呐、啊，包括哎瘙痒难忍。咱们中医治疗荨麻疹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大概是什么？
0: 中医治疗荨麻疹的这个核心这个思路就是，首先是祛风散邪，其次还是要调理体质。
1: 嗯，
0: 那么我们还要分，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荨麻疹多是有风寒或者风热诱发。这个时候治疗以疏散邪气、快速止痒为主。风寒呢，我们要用一些疏风散寒；风热呢，当然就是疏风清热，让邪气从表而解。那么慢性反复发作的这个荨麻疹呢，它大多的是由于这个脾虚、气血不足，然后风邪潜藏于体内遇到这个诱因就会发作。那么中医有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那么慢性期我们更要注重养血健脾，扶助正气，把容易招风的内在土壤改良过来。所以治疗不能只盯着当下止痒，更要注重调理整体易感体质，从根本上减少这个后续复发的概率。
1: 嗯，
0: 这也是中医药治疗这个慢性荨麻疹的优势所在。
1: 嗯，好，各位有具体的问题都欢迎随时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会儿的话呢，我们不妨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也会梳理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郭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是秋分，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主治医师郭晓乐郭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秋分养正气，从容应对过敏。欢迎各位朋友呢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节目的社群。节目社群就是每一期的我们这个

0: 视频直播链接都有啊，您随时点开链接就可以来收听啊，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回听回看节目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这会儿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今天这个节目的话呢，可能对于很多过敏的这个朋友来说啊，说自己是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来说呢，我觉得有很多干货的知识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出去，无论是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某一位朋友，或者说呢自己的家人群啊朋友圈都是可以的啊。那您看郭医生，就是不少慢性荨麻疹患者停药之后呢就容易发作，容易复发，就为什么这类过敏症状的话呢就是很难做到一次性根治呢？
1: 是这样的。
2: 那么因为这个慢性荨麻疹呢，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体质性的问题，那么风邪潜藏于体内，它受天气啊、饮食啊、情绪的影响比较大，药物可以较快地控制当下的这个瘙痒症状，但是体质的改善、正气的恢复，它往往需要较长的调理周期，就像这个树苗扎根急不来。那么秋分这类换季这个节点呢，那么气候波动比较明显，这症状呢更容易反复，调理的目标不是立竿见影的断根，而是循序渐进，先控制发作，然后再逐步拉长这个发作间隔，减轻这个发作程度，让身体的耐受程度呢慢慢的提升。很多患者坚持规范调理数月之后呢，他发作频率明显的下降啊，就是这个道理，最怕半途而废。
0: 一定要坚持下去是吧？不能说症状稍微轻一些然后我就不管它了。
2: 对的对的。
0: 我们在查那个就是过敏源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类似于花粉呐、尘螨呀等等啊，就中医怎么来看待过敏源在发病当中的这个作用？
2: 当然这个中医并没有这个过敏源这个概念。那么过敏源在中医看来呢，它属于这个外邪又外部诱发的邪气它是一个发病的条件，但不是根本。同样接触花粉尘螨，那么他有的人症状就连连，那么他有的人就是完全没事，那么差别在哪呢？差别就在自身正气的这个强弱。中医经典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自身的防御屏障稳固，那么外邪就难以兴风作浪。所以说对检查已经明确的致敏物质，能够规避的当然要规避，减少不必要的刺激，但是更关键的我们要调养脾肺，稳固正气啊，这个把防线的这个短板给补起来，这也是中医调理过敏的着眼点，不只盯着外邪的贼，更要看好自家的门。
0: 这个比喻也特别的到位啊。您看就是秋分天气的话呢会比较干燥一些，在饮食上哪些食物容易诱发或者加重鼻炎、荨麻疹这一类的过敏？
2: 那么比如说这个生冷寒凉的食物呢，它会损伤这个脾胃阳气，然后助长呢体内的湿邪，像冷饮啊、冰镇的水果呀这些等等，过敏人群我们要有所节制。包括海鲜、虾蟹以及部分热带水果都属于这个兴发之物，敏感人群食用后都会引起风邪，诱发皮疹、鼻塞。那么秋分呢天气干燥，不少人还延续夏天的饮食习惯喜欢贪凉，会进一步削弱脾肺的功能。但过敏人群也不必盲目的全面忌口过度忌口反而影响这个营养和体质。比较稳妥的做法就是这个记饮食日记留意自己食用后的身体反应，那么把明确诱发症状的食物那个单独规避其余均衡摄入即可。
0: 好，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的话呢，或者吃过一次之后发现有些问题，还是要稍微留心记一下是吧？
2: 对的。
0: 包括自己身边的人可能也都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的话对你来说是个过敏源，尽量就是不要吃那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了，像熬夜、精神压力大等等，也会让过敏症状加重吗？就这里面中医的道理又是什么？
2: 那么秋分之后呢，中医讲这个阳气呢它一收必一耗，熬夜呢 它容易最伤气血，长期的这个熬夜晚睡，脾肺正气得不到这个充养，当然它这个防御能力自然会下降， 包括一些长期的压力大，情绪的不畅，肝气的郁结啊，导致肝虚郁结，气机不畅呢，它又容易会化火生风啊，形成内生的这个风燥，

0: 那么我们在门诊上很多人就是连续的加班啊，睡眠不足之后啊，荨麻疹突然发作啊，鼻炎这个明显的加重啊，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过敏不只是外界物质的刺激，自身的气血状态呀，往往也是诱发症状的重要内因。我们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啊，是这个情绪的舒畅啊，本身就是一味不花钱的药。过敏人群对过敏人群来说尤其重要啊，比任何这个进补都是更加实在。
1: 这个我们经常会说让大家不要熬夜，不光是就是过敏症状加重了，其实对身体的这个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好的，是吧？然后包括咱们的血压呀，然后什么血糖啊等等哈。然后每期节目当中说到科普的时候，好像说到生活习惯，各位这个大咖都会提到说别熬夜，咱们尽量做到不熬夜吧。那荨麻疹发痒的时候呢，也有些朋友会用这个艾草煮水来外洗哈，像这种方法就适合所有人吗？
0: 当然中医来讲还是要辨证论治啊，因人而异。那首先来讲，这个艾草这是性温的，艾草煮水之后外洗呢，它只适合哪部分人呢？它只适合部分就是偏风寒的一些症型。那比如说风团这个颜色偏淡啊，遇冷加重啊，皮肤瘙痒但是没有一些红肿破灰的情况，能够暂时的舒缓痒感。但是那个秋分气候它有燥寒两种特点，如果皮疹颜色鲜红，伴随这个局部的灼热啊，这个时候它属于风热或者湿热的类型，那么我们再用温热的艾草水外洗呢，它无异于火上浇油，反而会刺激皮肤瘙痒加重。对于这个皮肤已经有抓破渗液的嘛，外洗还可能会引起一些感染，所以说这个不能盲目的跟风，还是最好请医生这个辨明这个寒热的虚实。一定要确认这个体质是不是适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是否能够使用。
1: 好，这是对各位的提醒啊。刚刚我们提醒到，就是您在这个饮食上啊，包括生活习惯方面啊，精神压力大呀，熬夜这方面，各位要注意的事项了。那如果说他本身是过敏性体质，像这个秋季的话，就外出活动，像爬山这种运动适合吗？
0: 我觉得爬山这种运动还是适合的，这首先可以是增强这个心肺的这个肺活力啊，也可以增强这个体质。对的，
1: 就是运动还是可以的，
0: 运动还是要，
1: 也不能说不出门哈，
0: 不能不出门，还是我们还是要接触大自然的，只有反复的去接触大自然，然后对抗过敏源啊，对抗这种过敏。
1: 是，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一个活动，跟登山有关的活动啊，就在10月17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各位免费来登山啊。就是如果说各位车友还有各位登山爱好者啊，您对这个登山这项运动也比较喜欢的话呢，不妨呢赶快发送这个关键词登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一同去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因为秋天的话，那个山特别的漂亮啊，就是峡谷密林呐，然后层林尽染呐，然后秋日的橙黄橘绿等等，并且呢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所以不妨这会儿发送登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或者说呢先报个名儿，锁定一下这个名额哈。每年交广这个登山节都是上千人的这个听友哈，然后我们的车友一起来爬山，哎，其实也挺好的一个户外活动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您看假期也快到了，有些朋友已经是在规划自己的假期的行程了，无论是要回老家还是说呢要带上家人有一个这个自驾游，您在长途自驾出行之前的话呢，不妨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咱们只要是油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都会有这个积碳，有了积碳之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我这个油耗飙升啊，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啊等等，就不仅是驾驶体验感差，关键还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要想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这个除碳养护现在赶快安排起来，有经验的车友都会趁着这个时候下单来回购哈，节前养护是不等人的，咱们早用早省心。也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呢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它主要是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一套呢就是三瓶啊，然后是239块钱，三瓶下来您不妨试一试，会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

0: 丝滑。还有一款热门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了啊。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它是针对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下的这个油车，一套呢它也是3瓶199块钱。第一瓶是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现在下单的话呢，咱们节前就能够收到货，完全来得及。跑高速前加上一瓶积碳，也会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您只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啦。
1: 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正值秋分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主治医师郭晓乐郭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秋分养正气，从容应对过敏。如果说各位朋友也是被那个过敏哈，然后来困扰的话呢，您不妨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有任何的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呢发到我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梳理各位发来的问题，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郭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就是直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然后点击链接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您的问题的。也欢迎把链接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吧，或者就分享到朋友圈呐、咱们那些家人群呐、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就这个季节我们到底该怎样更好的来养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吧。当然这个时节的话呢，其实有一个美食我们不可以错过，这就是大闸蟹，尤其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可能听到这几个词大家会觉得说太贵了，这个可能就是吃不起的感觉哈。您像尤其是4.5两的这个大闸蟹，市场上一只得100块钱左右了啊，这的确是有点贵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官方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全部是给大家升级郑州同城发货。像郑州哈，就是您10点前下单，4环之内地址，当天的话就可以收到货了，不耽误您中秋送亲朋好友啊、孝敬长辈啊等等哈。9月28号要开湖了，所以下单蟹卡马上就可以提蟹吃蟹了。因为要开湖了，所以我们的蟹卡售卖进入了尾季啊。这几天呢，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超大规格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我们的库存也不多，几十单了，所以心动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先来抢占名额。今年这个大闸蟹长势特别好，像咱们这个4.5两的公蟹一只都是快半斤啊，还有3两母蟹也是非常稀有的。如果说懂大闸蟹懂吃的朋友可能都了解，咱们这个规格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并且的今天我们是晒单有礼。今年在 UP 商城下单过咱们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听友哈，只要晒出订单截图，将有机会获得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只。您可以把您的订单截图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交通和音乐呢，我们就是每个节目都会随机抽送一名中奖的听友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公蟹4.5两、母蟹3两的这个4对8只啊，在 UP 商城下单是只要多少钱？388。听起来比那个刚刚说一只的话就要这个100块钱左右是要便宜了很多了，是吧？而且啊，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您这会儿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不妨就是可以拼单。如果说仅仅自己真的我只需要一张的话，为什么呢？就是您拼单之后的话呢，买2单，我们就再送您一张2.5两的这个8只装的全母蟹卡一张，买2张蟹卡再送一张，所以776呢。

0: 是直接到手了三箱三份蟹卡，平均一张蟹卡是258.6元，这账跟您算的明明白白的，性价比超好。而且呢，我们这个马上开湖想自吃长鲜的商城内还有公三两啊母2.5两的八只庄的大闸蟹的蟹卡只要198元，而且我们的这个售后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然后热卖7年，品质是有保障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全部包赔。您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
1: 一切都不是错。
0: 今天聊的跟秋分有关系的这个关于过敏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在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段啊。刚刚是给大家来说了有些人会用艾草煮水外洗，这个偏方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所以各位要慎重。另外呢，像艾灸呀，像穴位贴敷这些外治方法，它是适合哪一类的过敏患者在秋分的时候来进行使用的呢？郭医生。
2: 那么艾灸啊，穴位贴敷呀，当然更适合这个虚寒过敏性人群。这类人的特点是呢，平时比如说怕冷啊，手脚这个不温啊，手脚冰凉啊，容易出现这个流清鼻涕呀，一遇冷就会打喷嚏呀，起风团。那么通过艾灸大椎、肺腧、足三里啊等等这些穴位呢，或者通过温通类药物这个做穴位贴敷，可以这个温补脾肺阳气，巩固体表防线。那么正对秋分时节虚寒体质的需要，但是如果本身经常会口干咽燥啊，皮肤这个皮疹这个红肿灼热呀，它属于风热或者湿热这种体质，那么秋分再叠加这个温热疗法的话，就会容易加重这个燥热不适感，越灸越痒。所以说外治法也讲究辩证，做之前最好还是请专业医生进行体质判断。虚寒者用之受益，那么实热者呢，当然用之这个会添病。
0: 嗯，好，就所有的这些中医的方法都是要先讲究一个辩证之后再来使用的啊。那过敏性疾病在急性发作期的话呢，就的确是比较难受的哈。中医能不能去完全替代一些过敏性的抗过敏的一些西药呢？
2: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分清楚这个急和缓。不建议大家自行停用西药。过敏急性发作的时候，它症状往往比较重啊。这个时候抗组胺药这些等西药呢，可以快速控制症状啊，规避胸闷呢、憋气这类这个危险情况，这一步不能省。那么中医的优势在哪呢？中医的优势更多是在缓解期，侧重于长期这个体质的调养，循序渐进的降低气道的敏感程度。减少复发。那么中医西医它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分工配合。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医生的评估下呢，发作期规范用药，那么平稳期配合中医调理。当然随着体质的改善再逐步调整用药方案，千万不要自己贸然停药，会造成这个症状的反弹。
0: 好，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啊，说如果一些小朋友反复鼻炎，包括起荨麻疹的时候，作为家长哈，您看，可以带孩子去试一下这个中医调理吗？
2: 当然可以的。小孩子的生理特点，中医讲是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尤其会伴随这个脾肠不足，脾胃功能偏弱。很多儿童过敏的根源就是。积食伤脾啊，长期的吃零食呀、冷饮呐、或者肥甘厚味啊，那么脾胃一伤啊，肺胃也会失养，鼻炎呢、荨麻疹呢就会反复的不断。所以说，儿童调理用药尽量平和，不用药性这个菌猛之品。那么核心就是健脾护胃啊，消食导滞为主，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给养起来。儿童的体质变化也比较快，见效节奏和成人也当然也不一样。
0: 嗯，好，这是关于孩子可以来试一试的哈。那您看，就是在这样一个秋分的节气的话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操作的居家的办法，可以提前帮助我们预防过敏的发作？
2: 这个当然是有的。那么我们首先日常是要注意保暖。秋分呢，它会出现这种早晚温差较大，我们要注意。护住后背啊、脖颈这些容易受风的部位，当然会出门要戴口罩啊、围巾呢、减少这个冷风的直吹。第二是经络的保健， 我们经常可以按揉这个迎香穴。

0: 穴呀、足三里呀，每个穴位按揉这个两三分钟，帮助固护正气。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也比较好。第三呢就是作息，尽量的早睡，顺应秋收养藏的这个规律，少熬夜，少贪凉冷饮。过敏体质的人群最好在换季之前一两周呢就提前找医生做预防性的一些调理，那么把正气养足啊，防线筑牢，等高发期的时候，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发作的这个频率呢和程度都会明显的减轻。
1: 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很多工作提前做哈，有些荨麻疹患者会出现像嘴唇肿胀啊，还有胸闷憋气，像这种紧急情况，中医可以用来急救吗？
0: 这种情况呢，我们必须要特别强调，嘴唇的肿胀、喉咙发紧、胸闷憋气，往往提示严重的全身过敏性反应，它存在这个喉头水肿、气道受阻的风险，随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属于急症中的急症。这个时候后最要紧的就是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或者直奔急诊争取这个黄金救治时间，绝不能单独依靠中医处理。中医的位置是在病情平稳之后进行长期的体质调理，减少再次重症发作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分清急症红线，皮疹瘙痒可以慢慢调，胸闷憋气必须争分夺秒，任何时候都先要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要延误病情的救治。
1: 您看，这是我们科普的意义是吧？我们教给大家说什么样症状的时候它是急症了哈，您是要赶快到医院去的那包括有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咱们可以呢去尝试进行其他的这个治疗呀、干预的方法呀等等。还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是常年过敏反复啊，去医院检查查不出明确的过敏源，咱们中医怎么理解这种情况呢？
0: 查不到过敏源的这个情况下呢，在中医看来，大多是因为身体自身的耐受阈值降低了。比如说在同样的环境下，别人安养无恙，他却在冷热变化、情绪波动、劳累之后出现风团、干咳等等。这类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内气血亏虚、气机失调，身体对外界刺激的缓冲能力变差了，而不是某种外物导致的。所以说单纯规避物质作用比较局限，重点应该是调理脏腑、补养气血，把身体的应激状态稳定下来。当然随着体质的改善，耐受阈值回升，很多之前查不出原因的过敏症状发作频率和程度都会跟着下降。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啊。然后我们今天呢是结合咱们秋分的节气呢，了解着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还有荨麻疹的中医发病逻辑，去学习适合这个时节的调理包括防护的方法。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把自己个性化的问题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待会儿也会梳理平台上各位的这个留言，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郭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我们再来聊。

0: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2: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1: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两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2: 这么便宜？
1: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在这个下一小节开始之前，还是特别想给各位再来说一说我们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卡。因为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哎呀，这后天就是中秋节了，能不能赶快发货呀？我想在节前收到没有问题啊。我们其实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就是基本上今天10点前下单，四环之内，这个当天就可以收到货了，不耽误大家中秋来用卡。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官方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马上9月28号就开湖，大家就可以提蟹来品蟹了。这个时节就是很多人一直在期待着这口美味。我们的蟹卡售卖进入了尾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库存也不多了，几十单，所以心动的朋友呢，赶快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抢购吧。这会儿只能说是抢购了哈，因为9月28号这开湖之后，可能价格会上涨。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大蟹哈，就这么大规格的，大家知道一亩蟹田里面本身也不多，那卖完的话呢也就没有了啊。我们同时的话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晒单的环节，就是只要您今年在 UP 商城下单过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听友，只要晒出订单截图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您会有机会获得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支，我们也会随机来抽送一名中奖的听友啊。然后说一下我们今天推送的这个蟹的话，为什么是蟹农特别推荐的4.5两大闸蟹，市场上一只得100块钱左右，加上就是三两的这个母蟹，4对8只，7-800不一定拿得下，但是今天在我们 UP 商城下单只要388。另外就是临近中秋呢，买两单这个规格大闸蟹，我们在限时赠送一张2.5两8只装全母蟹卡一张，就是买两张蟹卡送一张，776，直接到手3箱3份蟹卡，等于第三张蟹卡是免费送的，平均一张蟹卡呢是258.6块，超级划算。我们这个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时间啊，就是您囤起来自吃，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甚至啊咱们企业团购啊员工的福利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各位的话也可以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下单，马上开湖了，想自吃尝鲜啊，我们商城内还有公3两母2.5两的这个8只装的大闸蟹蟹卡，只要198块钱，售后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都是包赔的，这个热卖7年了，品质是相当有保障的。您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我这都不止一次下单了哈，的确是这个品质的话呢我们是相信的，因为我们有音乐广播的一个主持人去这个溯源直播，大家会看到在阳澄湖上的直接捞出来那个蟹，而且 UP 商城的小伙伴也带来这个蒸好的蟹哈到这个台里来，我们很多主持人也都去看过这个品质哈，所以才能够放心的给各位来进行推荐。
2: 所以最开心曾经
1: 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呢，就是邀请到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主治医师郭晓乐郭医生做客节目，在秋分的时候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秋分养正气，从容应对过敏。我们很多人会长期被这个过敏问题反复困扰啊，那症状的话呢时好时坏，就诊时呢也容易因为对疗效周期的预期不同呢产生一些认知的分歧，所以呢郭医生今天做客节目呢也会结合秋分节气的特点，从中医角度来拆解过敏性鼻炎、咳嗽、荨麻疹的发病原理，分享辩证思路，包括日常调护的一些办法，帮助我们大家来这个科学应对过敏，理性就医。

0: 那各位有问题欢迎继续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把问题也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待会儿的话呢也会梳理一下各位的问题，有请一下郭医生看能不能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复。也有朋友们在留言，他说呢这个过敏症状消失之后不是就可以立即停药了吗？这个为什么就是还得一直吃下去，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是这样的，那么症状的消退呢，它只能说明是表面的风团喷嚏被控制住了，但是并不代表失衡的体质就已经完全恢复。中医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炉烟虽熄灰中有火，就是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体内正气还没有稳固，余邪也未必清干净。那么很多人症状一消失就中断调理，恰好给了他卷土重来的机会。那么一遇到秋分换季、饮食不当等诱因，过敏就会很快的复发。所以说症状平复之后一般还需要根据体质巩固调理一段时间，那么把正气彻底的扶起来再考虑收尾。巩固多长时间当然要有医生结合体质辩证的判断不要自己按照感觉来。
0: 好，这个呢也是提醒各位哈，咱们还是要去遵医嘱吧，来进行这个吃药啊等等啊，不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感受哈。还有的话就是您看这个过敏性咳嗽的话呢，长期干咳，特别是在秋分这种天气的时候，会觉得气候也特别干燥哈。咱们日常居家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养护细节？
1: 这个是有的啊。秋分的时候。中医讲是燥邪当令，那么气道敏感的人群呢，居家养护第一要注意的是保持环境的温度。天气干燥的时候用一些加湿器啊，别长时间待在干燥的空调房里。那么第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省着用嗓子少大声说话少喊叫减少这个肺气的耗伤。第三呢，出门遇到冷气呢、粉尘呢、花粉多的这些环境，提前戴好口罩，给气道加一道屏障。饮食上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以避免加重肺燥。当然我们可以用百合呀、银耳呀、雪梨呀这些润肺的制品呢进行煮水喝。要提醒的是干咳持续不断的缓解呢不缓解呢，我们要特别是超过一个月就要及时的查明原因，不要长期自行服用止咳药物来掩盖症状。
0: 好，我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啊，他说呢，这个儿子就是过敏性鼻炎，一直是长期使用一些鼻腔喷剂的，想问一下郭医生，从中医养护角度来看，就是日常还可以怎样来辅助改善？
1: 对于长期用鼻腔喷剂的这些朋友呢，首先要明确一点，喷剂是对症状进行控制的手段。该用的时候要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不要自行加量或者突然停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中医鼻部养护，每天轻轻的按揉迎香穴，顺时针逆时针各几十下，促进鼻部的气血流通，早晚用温水或者生理盐水洗鼻，减少燥邪粉尘在鼻腔的蓄积。那么日常我们要注意健脾补肺不贪凉不熬夜，那么把体质的底子打好，喷剂管当下，调养管长远，体质改善了，那么这些频繁发作呀、频繁用药的状态才能慢慢改善。
0: 好，对于长期被鼻炎、荨麻疹、过敏性咳嗽困扰的一些朋友的话啊，您看在秋分这个季节，最后还是想请您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1: 那么我最想说的是，过敏是体质失衡发出的信号，大家不要一味追求速效根治。更不要病急乱投医，秋分养生的核心在一个收字，顺应节气，早睡早起，饮食清淡温润，少贪凉，少熬夜，把耗伤的正气收回来。那么发作的时候规范就医，对症控制，症状平稳的时候坚持体质调理，两条腿走路。过敏的调理是慢功夫，急不得，也断不得，把内养正气和外避诱因两件事都要做到位，发作的频率和程度自然会逐年减轻，这才能真正的从容应对过敏，平稳过渡高发季节。
0: 这最后的建议也特别的重要啊，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这个关注收听和支持。那我们的直播回放呢，在直播接受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您依然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啊，今天非常感谢郭医生，就是百忙之中在秋分的时候呢做客节目，结合这个节气的特点，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包括荨麻疹它的中医发病的逻辑，学习到了适合这个时节的调理还有防护的方法。过敏的问题呢，就是及时要对症控制哈，然后缓时呢是要调养体质，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时节来养化咱们身体的正气，平稳度过这个过敏的高发季。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这会儿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回放了。另外这会儿呢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节目的社群，社群里面就是每一期的我们的直播链接都有，您就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随时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些科普的主题，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了。也再次感谢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郭医生哈，就是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分享。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的列车161列，在管内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等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列车91列，郑州东站、郑州站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70趟，其中郑州东站115趟，郑州站55趟。近日，来自全省各地的330名中医药高手齐聚郑州，参与2026年河南省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经过2天的紧张比拼，最终3类中医药专业竞赛项目共有15位优胜者摘得1等奖。按照最新发布的关于郑州市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

0: 单场活动的补充公告显示，抖音平台因为系统原因暂时不接受发票上传业务。9月24号零点，支付宝、云闪付、京东平台将同步开启上传通道入口。国内方面，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今年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枚金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娱乐方面，电影《四度》官宣第3次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31号。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层林初染，菊香满径，愿您所得皆所愿，收获满满的喜悦。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5: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那在这个时期呢，我们说中秋阖家团圆的时期，这餐桌上怎么能够少一个美味呢？那一定是大闸蟹了。那而且马上8月28号了，大闸蟹马上就要开壶了。那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我们的大闸蟹呢，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热卖的一个时期了。现在下单我们的蟹卡，很快呢就能够提蟹吃蟹了。但也正是因为啊快该开壶了，我们这个蟹卡的售卖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尾声了。这几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库存只剩下最后100多单了。心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占名额。我们今年这个大闸蟹涨势特别好，像咱们这个4.5两的公蟹一只都快半斤了，那拿在手上分量相当的沉。而且今天呢给大家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福利，各位您听好了，就4.5两的大闸蟹，你去外面买一只得100多，加上3两的这个母蟹4对8只，7-800不一定能下来，但是我们 UP 商城只要多少呢？388。当然一单可能您家里人吃是没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给父母一块吃啊，是吧？那如果说您下的2单的话，我们388乘以2之后给您再赠送一个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一个全母蟹的蟹卡，就是一张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啊，等于是买2张蟹卡送一张，776直接到手3箱3份蟹卡。您就如果您会算账，您算一算咋算这个价格都划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到了秋季啊，秋燥来袭，你就会发现皮肤特别缺水，这个时候的护肤更要重视滋养修护，给肌肤补足营养，守住水润底气。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特别适合敏感肌换季泛红，特别适合爱熬夜的朋友。油皮用清爽好吸收不闷痘，干皮用长效保湿不紧绷。国内专柜150毫升一瓶上千块，今天爆款商城250毫升大容量只要299。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即可下单，顺丰包邮，限定款哟，赶紧发大牌下单吧。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十月十七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北京时间下午的5: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盼望着盼望着秋天来了，干嘛的时候到了呢？吃大闸蟹的时候到了。咱又说秋风起，蟹脚痒，是吧？现在吃大闸蟹正是时候。如果您一直在等一个时间，那就是秋天，那就是现在。如果您正在等一个时机买大闸蟹，那同样不要错过现在。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可以说是相当给力，咱直接给大家说价格，您一听价格您就会觉得哇，那这个大闸蟹错过的话那真的是那太亏了。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大闸蟹，推荐大闸蟹，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8只总共多少钱呢？388。但如果您买2套的话啊，买2单的话，那就是多少呢？700多块钱，770多块钱。如果您买2套，您听好了，我们直接再送您一张2.5两8只装的全母蟹卡一张。咱知道母蟹啊，那个蟹黄是非常丰富的，那喜欢吃的那些吃货那都知道，那母蟹吃起来相当过瘾。所以说今天是买2送1，3张大闸蟹卡，平均一张才258.6块。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啊！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只有最后的100多单，给大家承诺啊，不卖水不卖绳，只卖大闸蟹的一个敬重。咱说民以食为天，是吧？你别的都可以省，但是吃方面咱一定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一定要吃得好吃得过瘾。今天就让您不仅吃得好吃得过瘾，而且让您吃得相当划算。记得接头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刻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装修最怕啥？最怕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家装节，帮你牢牢锁住装修预算，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华普装饰采用闭口合同一口价，实打实做到中途零增项，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有纠纷先行赔付。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测算装修费用，快发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假期就要来了，你的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朋友们，如果你要跑高速的话，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有经验的车友啊，都会趁这个时候下单回购，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上一瓶，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第二款热门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来下单吧。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许昌专场新闻发布会。9月22号，2026年河南省新服务新供给品牌体验场景发布，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预约参观体验。25个体验场景覆盖全省13个省辖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别。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南16家企业入围。国内方面，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3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娱乐方面，电影《敦煌英雄》定档9月25号中秋上映，《大唐西域》危机四伏，大战一触即发。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北京时间晚上的6: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呢正是秋天，秋天呢我们说要吃对季节的一个好吃的东西，估计有的朋友都已经猜到了，秋风起蟹脚痒，现在正是吃大闸蟹的一个好时机。如果说中秋佳节您的餐桌上少一份硬菜的话，那不妨选择我们的大闸蟹。其实说到大闸蟹的话，现在吃真的是非常是时候，马上9月28号是吧，阳澄湖开湖了，现在下单蟹卡呢就能够马上就能够提蟹吃蟹了。但是也正是因为快开湖了，我们的这个蟹卡售卖也是进入到了尾声。这几天给大家推荐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真的不多了，库存只有100多单的。心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占名额。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个蟹呀，你看就那个4.5两的公蟹往手上一放，整个手掌那么大，快半斤了。当然我们还有3两的母蟹，那也是稀有货，数量不多，但只都是肥美可口的。另外呢，今天咱

两张蟹卡送一张，那776到手等于三箱啊，三份蟹卡，您算算咋算都划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只是不是唱给你的。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单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此刻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装修最怕啥？最怕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家装节，帮你牢牢锁住装修预算，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华普装饰采用闭口合同一口价，实打实做到中途零增项，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有纠纷先行赔付。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测算装修费用，快发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北京时间晚上的6: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后天就是中秋节了，不少我们的朋友呢，听友在后台啊，着急的催促谢卡发的快一点。如果说你想要尽快的把这份心意好礼传递下来，今天呢，咱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官方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大闸蟹谢卡，全部呢给大家升级郑州同城发货，大家10点前下单四环内，地址当天收货，不耽误大家中秋送亲朋好友孝敬长。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大闸蟹啊，这几天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非常抢手。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只剩100多单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抢购这份福利了。当然今年下单的话福利加倍，如果您是下单我们2单的话，我们再给您加送一张2.5两8只装的全母蟹卡一张，等于是呢一张卡啊388，如果您下单2张卡的话，我们给您额外再送一张2.5两8只装的全母蟹卡一张。您随便问随便打听，这么划算的价格，这么给力的一个赠品，去哪能够找到呢？只有在河南音乐广播这里，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

中秋连着国庆，走亲访友想带点有面子有里子还显档次的，今天来爆款商城看一看五粮液系52度黄金酒人参枸杞酒礼盒装。酒花细腻，酒体醇厚，身味足，不呛喉，下肚回传暖意，齿间留香。秋冬喝它，懂酒知其味。两瓶480毫升礼盒装，官方扫码价1398，今天双节福利只要189。还有一个分酒器，两个小酒杯，再加上高品质的手提袋，到手就是一整套，拎出去直接送亲友，有面子。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团购下单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

0: 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假期就要来了，你的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朋友们，如果你要跑高速的话，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有经验的车友啊，都会趁这个时候下单回购，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上一瓶，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第二款热门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2号，郑州新世纪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北交所，河南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增至16家，位居中部六省第一位。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局消息，依托正好房平台，郑州市于9月22号至10月22号举办安居惠民乐购好房线上购房节。市民可以通过正好办 APP、 正好房板块、正好房官方网站、微信小程序三大官方端口参与选房和购房。近日，洛阳市人民政府印发《洛阳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到2028年力争培育2到3家人工智能主导企业和一批人工智能专精特新企业，建设提升10个以上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平台。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娱乐方面，电影《活色生香》发布笑一笑版本海报，展现50家女性不被定义、多姿多彩的生命力和用笑容面对生活的洒脱态度。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

0: 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张螃蟹卡，一共24只螃蟹，算下来一只30多块钱，30多块钱能吃到4.5两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性价比真的很高。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做到呢？因为咱是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没有经销商，没有中间商环节，省下来的钱全回馈给听众了。之前我们主持人已经到阳澄湖溯源验货了，过秤过手不达标的根本不会发。蟹卡呢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所以现在下单中秋节前走亲访友都来得及，售后更不用您操心，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咱已经连续做了7年，靠的就是大家的好口碑和无限的复购，这个卡送礼也非常合适，虽然只是200-300块钱到手一张，但是卡型是1788，您送人有面子，自己吃还过瘾，价格还这么实在，没道理不多囤两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3张蟹卡，抓紧去抢。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朋友们，阳澄湖开湖进入了倒计时，咱马上就能吃到今年的头茶蟹了。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大规格公蟹 4.5 两，您去电商平台搜一搜，一只 4.5 两的大闸蟹得卖多少钱？100多块钱没跑了，买八只随随便便都得700-800。但是今天 UP 商城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只要388。388元，另外您下单2张，再给您送上一张价值198元的全母蟹卡，等于是776元，到手3张螃蟹卡，一共24只螃蟹，算下来一只30多块钱，30多块钱能吃到4.5两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性价比真的很高。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做到呢？因为咱是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没有经销商，没有中间商环节，省下来的钱全回馈给听众了。之前我们主持人已经到阳澄湖溯源验货了，过秤过手，不达标的根本不会发。蟹卡呢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所以现在下单中秋节前走亲访友都来得及，售后更不用您操心，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咱已经连续做了7年，靠的就是大家的好口碑和无限的复购，这个卡送礼也非常合适，虽然只是200-300块钱到手一张，但是卡型是1788，您送人有面子，自己吃还过瘾，价格还这么实在，没道理不多囤2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3张蟹卡，抓紧去抢。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啊，说漏嘴了。
3: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1: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1: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低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牌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的列车161列，在管内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等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列车91列，郑州东站、郑州站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70趟，其中郑州东站115趟，郑州站55趟。近日，来自全省各地的330名中医药高手齐聚郑州，参与2026年河南省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经过2天的紧张比拼，最终3类中医药专业竞赛项目共有15位优胜者摘得1等奖。按照最新发布的关于郑州市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的补充公告显示，抖音平台因为系统原因暂时不接受发票上传业务。9月24号0点，支付宝、云闪付、京东平台将同步开启上传通道入口。国内方面，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枚金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娱乐方面，电影《四度》官宣第3次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31号。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层林初染，菊香满径，愿您所得皆所愿，收获满满的喜悦。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了。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

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许昌专场新闻发布会。9月22号，2026年河南省新服务新供给品牌体验场景发布，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预约参观体验。25个体验场景覆盖全省13个省辖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南16家企业入围。国内方面，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3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娱乐方面，电影《敦煌英雄》定档9月25号中秋上映，《大唐西域》危机四伏，大战一触即发。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我让我当家里人。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7: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

0: 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手。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4: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7: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8: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5: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24小时不停止，
10: 不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
4: 您误会了，
2: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0: 豆浆油条，哎，这是我们中国人早餐的一个固定搭配啊，不一定营养健康，但是吃起来一定是美味的。
1: 没错，但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印象到了我们前两天那个梗，双 J 同台。
0: 对，林俊杰跟 JJ 跟 J 是吧？双 J。
1: 双 J 同台。
0: 要不然他们三勾一起过日子，是不是过得更好呀？一位天后，两位天王，这华语乐坛他们要敢组成一个组合，就叫三勾公司。
1: 或者就是林俊杰和这个周杰伦再唱一首歌，给我两首歌的时间。
0: 然后或者再唱一首，我很配。
1: 对，我很配。
0: 我很配。哎呀。

0: 了，7:04了啊！今天距离咱们的这个中秋假期只有一天了啊，
1: 就今天
0: 一个工作日了。
1: 对，
0: 然后你觉不觉得今天早上开车在路上好像车都多了
1: 啊？
0: 我是觉得走金水路的时候，我觉得车多了。我说是不是大家今天想早点到单位、到公司，
1: 早点打卡走
0: 啊？早点打卡去赶车回家。
1: 就是朋友们，你们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多久啊？都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吗？
0: 嗯，
1: 比如说固定的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就这种
0: 是，
1: 就打卡必须得打够那个时间。
0: 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比如说一天必须要上够9个小时的话，我选择12点就去上班，早上9点我就下班了。
0: 想得美。这里是想早早下班的小唐啊，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1: 我是小唐，
0: 我们是 DNA 组合。来吧，马上就假期了，先来关注关注假期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好不好？
1: 哎，来朋友们啊，受到第一层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我省的云量是显著增多的，阴雨天气在这两天也会逐渐发展。
0: 是的，相比昨天啊，今天全省的降水会进一步增强，那省内有中到小雨。而另外啊，跟大家说，其中咱们省内的西南部、东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那临近中秋假期了啊，提醒大家关注降雨对于交通的出行影响，然后提前做好这个路线的规划。
1: 是的，也俗话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凉，随着阴雨的增多，凉意逐渐在加深。今天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3度左右，不过慢慢啊气温也将回升一下下，到26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至26度左右。
0: 来看一下今天全省各地市啊，今天看到目前这个各地市所有的地市都是有雨的。目前啊显示的今天所有地市都是有雨的，只不过这场雨下来的时间，有的地市在中午，有的地市是在黄昏傍晚左右下下来，但是全都是有雨的。然后今天整体的温度全省维持在24度上下，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是鹤壁市啊，鹤壁市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是阴转中雨。另外看到温度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是商丘市、平顶山市，他们今天最高温度都是只有23度，最低温度在18度啊，是中雨的天气。另外看一下省会郑州市吧，今天是小雨转中雨，温度是24到19度。
1: 那么省内目前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7:07了，在我们省18个地市，现在的温度最冷的是三门峡，只有18.6度，温度最高的是开封23.4度。提醒这两地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其实它是属于温差会比较大，你看开封它这个温差相对比较小一点，三门峡可能因为更偏上北下南左西，更偏西一点啊，所以它这个
0: 行，
1: 不是
0: 你想想，
1: 我真的在倒，我每次辨别方向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就小时候那个口诀，
0: 一得一，一五得五，
1: 对对对对对，
0: 二五一十。OK， 7:07啊，那今天虽然是星期四，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是给大家说一个海边城市
1: 吧，
0: 因为我们每周其实都是周五的时候啊 ，Happy Friday， 跟大家分享一个海边城市。今天既然假期前一天啊，我们提前一天。今天分享的是厦门市啊，厦门市今天是多云转晴，天气不错，温度是32到25度。哇，厦门我想着马上到来这个双节，应该人又是很多，
1: 对，
0: 是吧，鼓浪屿什么的，
1: 对，
0: 而且哎，不过有一点我前两天看到，今年好像反向出行的这个趋势比往年都要强一些。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大家都会躲着人群去玩，就是根据大数据买车票买机票的这个数据算出来的，好像今年所谓的一些这个加引号的热门景点啊，反而就是热度没有往年这么高了，但是我觉得也是好事，大家就是出行更理性了，是吧？
1: 是。那等我周末的时候回开封，我看看我老家人多不多。
0: 很不理性，你回开封这个3个字说出来，我就觉得非常不理性。
1: 看看能不能出门。
0: 好好好，哎呀，一说开封又让我回想到当年跟小唐一块儿，这个通过悠悠跑腿的小哥来搭救我们，
1: 是
0: 打不到车，
1: 自己
0: 送自己的这个美好回忆哈。
1: 是的。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好不好？家装节啊，在这个金秋时节为你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是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来联合打造的啊。现在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然后报名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1: 是的，来接下来时间吧，我们把音乐交给苏慧伦，这首歌《Night》。 tonight.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颗滚石来自老炮赵传带来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已经是12年前的作品了。2014年是赵传出道25周年的纪念专辑《一颗滚石》的25年当中的歌。
1: 哎，没错，他把自己比作一颗啊不停向前滚动的石头。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哎，这首歌是不是和他当年所在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有关系？其实不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的发行方是华纳。但是啊，赵传的人生的黄金时间的确是在滚石唱片来开启的。
0: 对，他的成名作像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那会儿都是滚石时代的作品哈。可以说滚石塑造了赵传，而赵传现在也成了一颗永远向前滚动的不屈的一颗石头。
1: 没错。好了，时间到了7:20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是现在自己这个包括身边的很多同事啊，在他们的工位上可能很多

0: 人会摆放一件特别显眼的小物件啊。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我看到有一个话题火了，就是工位一定要有一个显眼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不再只追求桌面多么整洁了，而是要用一个小摆件儿，哎，给自己搭起一条精神的缓冲带。
1: 为啥？咱们的办公桌都是一样的，统一采购，统一颜色，
0: 对，
1: 统一的模式，然后大家干的活其实每天也都差不多，消息啊，开会啊， KPI 啊，如果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小东西，除了彰显你的个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你的精神锚点，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抬头去看一眼，能够让你觉得哦，原来生活也不止只有眼前的这些 KPI。
0: 是，就是也可以获得这个片刻的松弛哈，可以说是无声的一个心理护城河了。所以现在大家网上就是很多人都在晒自己的工位上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显眼包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大致分为几类。第一类就属于情绪抚慰的类型，比如说像禁止焦虑啊，就是香蕉的蕉，绿色的绿啊，谐音梗，禁止焦虑这种小摆件，还有解压小风车，或是一盆生机勃勃的绿植，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大家看一看，可以缓解上班带来的疲惫感。第二类就是社交款，有人在工位养一缸孔雀鱼，有人摆着好几年的这种橘子干儿，物件背后啊自带小故事，同事路过的时候随口聊两句，就可以轻松拉近彼此距离。
1: 对，
0: 这个事儿你看咱办公室就有人
1: 养，我们有人养乌龟，
0: 小龟，
1: 对，养小乌龟、
0: 是每次过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聊，哎，怎么样，今天他精神抖擞不抖擞，
1: 看看小龟长大了没有啊，
0: 食量如何，是吧？
1: 对，当然这个工位的摆件它不是个必需品啊，它其实是核心意义是在单调重复的职场生活当中保留一点个人的喜好。
0: 嗯，
1: 啊，我们还有一个同事，他会把喝完的那个咖啡粉的瓶子，
0: 嗯，
1: 就那个一个一个小瓶子，全部粘在他的上面那个
0: 显示器上
1: 啊，对对，显示器还有那个挡板上面，
0: 是
1: 看上去像是一个城墙一样，但是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就是每一次检查的时候，可能他那个都得取下来。
0: 所以说现在啊，很多工位上的这些必需品，或者是能够给自己提神醒脑的哈、放松下来的这些小物件，不用花很贵的钱，也许就像小狼说的，只是一个小的好看的小的咖啡罐，或者是一张明信片，一盆这个小小的绿植，累的时候抬眼看一看啊，
1: 是的，
0: 的确可以给自己短暂的这个情绪啊，让他喘口气儿，是吧？在忙碌的工作的间隙，守住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小美好，带着轻松的心态继续投入一天的工作当中。
1: 哎，
0: 所以不知道大家的工位上啊有没有这样一个显眼的小物件呢？有的话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让我们也开开眼，是吧？
1: 哎，说实话，这样显得咱俩就有点无趣了。
0: 怎么讲？
1: 啥都没有。
0: 对，我们俩都属于那种跑路型工位。
1: 对，非常整洁，都能当标杆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明天老板不让我们来了，我们俩都可以拍拍屁股直接走人。
0: 然后其他同事根本感觉不出来，
1: 哎、
0: 察觉不了一点儿，
1: 察觉不了一点儿。
0: 好了，7:23了啊。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另外的福利好不好？就是今天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咱们再说说家装的福利吧，因为毕竟啊，双节到了，很多朋友都会在双节期间终于有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大段的时间，
1: 是的，
0: 把精力放在这个装修上。装修我觉得想要省心是一方面，想要省钱又是一方面、
1: 这个更重要了啊！现在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然后呢里边还有很多的避坑小指南小妙招，包括有一些省钱的好的办法来告诉各位、
0: 是
1: 回复省钱添加到我们的主持人的微信，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对，这个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这个参与我们主持人举办的线下活动。
1: 对，
0: 哎，可以这个跟主持人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啊。
1: 哎，我们下周不对，不是下个月就有一个线下活动。
0: 哎，是，下个月线下活动就是登山节啊，是10月17号，交通广播的这个秋季登山节已经是第19届了啊，免费邀请大家登山啊，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然后呢，这个登山节不单单让大家这个锻炼身体了，是吧？收获美景了，另外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啊！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有台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在他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共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1: 好的，我们听完了一颗滚石，一个滚石自己在路上有点孤独啊。那这首好歌送给

0: 正在路上开车的各位。
1: 是，哎，这首歌来自也是当年啊在滚石唱片待过的梁静茹，这是她2012年的一首歌，
0: 一路两个人。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什刹海，这是来自李健带来的歌，他是从水木年华离开之后发行的那张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来收录的一首作品。
1: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35了啊。最近有一个大赛啊，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是什么呢？就是本周进行的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你看看啊，这个大赛正在上海举办，这也是这项赛事诞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咱们中国啊。很多朋友之前对这个比赛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大赛。说起来，我觉得东西还是不少的啊。
0: 它是我们每一个上班族啊都可能有机会去参与的，但它却是世界上规格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啊。世界技能大赛也被叫做是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职业技能竞赛，就是我们的工作的竞赛啊。
1: 没错，
0: 这次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其中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选手前来同台比拼。有人说呀，这届大赛的项目清单就相当于是一份现代手艺人的机会清单，更是一张很难被 AI 替代的能力清单。
1: 哎，为什么这么说啊？他比拼的不完全是标准化的流程，更多的是考验现场的判断、实操的手感、临场的解决复杂问题，这些非标准化的能力。哎，这恰恰是人工智能很难完全复刻的本事，是吧？这一届一共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那项目也创下了这个历届的数量最高啊。那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砌筑，哎，就是
0: 砌房子
1: 垒砖啊，是吧？还有焊接。
0: 哎呦，这个我小时候可太喜欢看了。小时候就是你看到有人戴个那种铁皮面具，然后再焊东西，每次我妈都捂我的眼睛，说你别看，毁眼睛。
1: 是对眼睛不好。
0: 对，
1: 你让我想到小时候有些朋友喜欢追着汽车闻那个尾气的味道，都是对身体不好啊。
0: 对，
1: 小时候都干点这事儿啊。还有什么像烹饪
0: 技能，
1: 哎，美发、
0: 美容、美发，
1: 对这些传统的手艺，同时新增了7个紧跟时代的新项目，我觉得大家要听好啊，是什么啊？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
0: 不是，口腔工艺修复技术。是不是牙医啊？
1: 我觉得应该就是跟牙医、跟口腔相关的，
0: 就是牙齿的那个
1: 口腔修复，对，就是美容啊、牙齿矫正啊这一块。
0: 啃了个大骨头，把门牙给磕掉了，然后就需要说这个口腔修复工艺。
1: 而且你觉不觉得，就是身边，家里有孩子的，尤其是比如说初中考高中这个暑假，或者是高中考大学这个暑假，都会进行这个牙箍、箍牙
0: 啊、正畸，
1: 哎，对吧？我就而且身边孩子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个技能的确是
0: 啊。
1: 另外，网友就是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啊，也是有不少感叹的，是吧？
0: 对，
1: 我们把网友的话跟大家也分享分享。
0: 是啊，网友说，原来新时代的技能早就不只是那些传统的工作技能了，玩无人机可以比拼，做软件测试可以比拼，做数字交互设计都是世界级比拼的赛道。你看 AI 是可以生成方案，它没错，但是在现场调试、落地解决真实的难题 ，AI 还是不行，终究还得靠人。所以传统手艺并没有过时，而数字的新技能也正在崛起。
1: 对，这一次啊，咱们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全部参加了64项的这个项目的角逐，哎，所有项目咱们都参加了。然后赛场之上呢，选手比拼的不只是手上的技术啊，更是精益求精的这种工匠精神。不管是传统制造还是数字的新兴领域，每一项成绩的背后其实都是咱们常年积累啊反复打磨的汗水。
0: 对，
1: 哎，
0: 技能它其实是不分高低的，而手艺也自有光芒。我记得我刷到过一个视频，是一个饭店的服务员，他自创了一种特别神奇的摆盘的方式。有很多的饭店，就是尤其是那种经常做宴席的，他桌上不都会有一个桌布嘛，他就有一个办法，在抖桌布的同时又让盘子一个就位，
1: 嚯，
0: 效率特别高，然后又稳，还是一种美的享受。你说这个，就大家平常可能觉得服务行业不是什么高端行业，但它的确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
1: 是，
0: 有人投身于这个行业当中，而且用这种我不知道说工匠精神合不合适啊，但是用他自己的钻研、热情跟汗水，把它玩成了一朵花儿，就是散发出来自己身上独有的光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厉害的。
1: 没错，
0: 因为不是说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拥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同样是可以站上世界级的舞台的。
1: 没错，哎，也期待咱们中国年轻的这些技能选手啊，能够把平时他们积累的

0: 这些技能充分的在这个世界舞台展现出来啊，也让更多人看见其实技能人才的这个无限可能，是不是？
1: 对，
0: 大家也可以说说啊，自己比较羡慕的或者是曾经过目不忘的有一些朋友的这些特殊的技能，哎，可以发送语音文字都可以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了。
1: 是的啊，发送过来，我们等待着各位的互动。那紧接着呢，我们也等待各位发送大牌团购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澳洲进口考拉红酒礼盒。它1箱5瓶 是澳洲本土的酒庄来进行酿造的，然后完了之后呢，是黄金产区啊，希拉赤霞珠都是当地标志性的这样一个葡萄品种。这五瓶里边含有3款干红、1款干白，再加上1款桃红，从清爽果香到浓郁的醇厚，是一单都聚齐了。那么线下商超呢要卖500-600，今天在我们这儿5瓶到手只需要199。
0: 是
1: 建议朋友们可以买2箱啊，买2箱再减10块，2箱到手10瓶只需要388。
0: 对，只要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下单还能打99折啊，划到一瓶还不到40块钱啊，就可以买到澳洲进口红酒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前不久刚刚在郑州举办过个人演唱会的陈粒，这首歌叫做
1: 芳草地。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银河快递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不要脸。
1: 银河快递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他们的主唱管健嘉诚参加了今年的P歌嘛，所以热度很高。说起来，这支乐队在2022年6月就在南京成立了，他的五位成员其实大多啊都不是正统的音乐科班，不少是工科背景，只不过因为去南京上学，然后机缘巧合就成立了这支乐队。
0: 是的，那也是因为学理工科吧，可能就比较严谨啊，他们非常的有规则，就是固定的写歌排练节奏，迟到排练还会扣机。而且要按月产出新歌，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不要脸就是他们出道的第一首单曲。
1: 哎，
0: 这个不要脸其实是一个自嘲式的说法，两个人吵架发生矛盾了，明明可能你自己是委屈的，你心里也很有脾气，但是为了要留住这段感情，你是愿意先让步先妥协，主动放下自尊去跟对方道歉的。
1: 没错，所以这首歌写的就是普通情侣争吵啊吵架啊反复拉扯，一边有不满一边又舍不得分开的恋爱的日常。这首歌曲风非常的轻快，有点 City Pop 的感觉，轻快的旋律再搭配有点心酸的歌词啊，所以反差感很强，也是这首歌能够出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
0: 是，要不是因为喜欢你，我也不会不要脸。你看看，都这是什么？这就是爱，朋友们。
1: 再放一首张杰的，
0: 这就是
1: 爱。好了好了啊，7:51收，我们赶快来看这一下今天我们大闸蟹又有哪些福利带给大家。
0: 哦，今天这个库存已经告急了，朋友们，我们这个规格的只卖最后一天了
1: 啊哈，
0: 只卖最后一天了啊！来，今天阳澄湖开湖倒计时4天，一开湖一天一个价。想吃大闸蟹的朋友，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啊，抓紧时间了，确实。等到再涨价的时候再来找我们买，可能这个4.5两的公蟹你就买不到了。
1: 是，
0: 这两天我们热卖的规格就是超大规格，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我们库存只剩下不到50单，卖完直接下架，而且现在回复秒杀，此刻下单，上午10点之前我们就给你发出了。今天如果你在郑州的话，4环内今天就能收到货。
1: 没错，另外啊，我们还有今天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晒单有礼的活动。今天啊，只要你把在 APP 商城下单过咱们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这个截图，订单截图返回到我们这个平台啊，也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将有机会获得这个2580元的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2支。哎，如果大家今天下单的话，直接把这个下单截图发到咱们的平台上，也是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抽奖的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拿走这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支。
0: 也就是说，螃蟹您买了，酒我们送了啊！就是咱们家宴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两瓶酒放，哭嚓放一下，说爸爸要送的。
1: 哎，法国的，
0: 对，法国的进口的2580，
1: 对，
0: 一开喝一口就90块钱，喝一口就90块钱啊！
1: 咱们能不能文雅点？法国的
0: 啊，法国的啊，来自 Paris， 来吧，反正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蟹卡只要388，平均一只不到50块，买两单再送一张2.5两的8只母蟹的这样一个全母蟹蟹卡啊，买二送一，不是捡钱，直接送卡776到。到手整整3张蟹卡，所以现在我想不出没有你不发秒杀的理由啊，朋友们。
1: 是是是，
0: 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来下单，把蟹卡跟红酒全部都带回家。
1: 没错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这个规格啊，4.5两的大闸蟹市面上卖一只得100多，哎，加上3.5两的母蟹，4对8只7-800都下不来。今天啊，一张只要388。而且还是买二送一，还有机会抽红酒，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这个时段最后来听朴树吧，
0: 生如夏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的列车161列。郑州市有奖发票活动上传通道有变化，抖音平台因系统原因暂不受理发票上传业务。